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红枣能补血吗？西医所说的补血，一般是指通过增加铁元素的吸收，改善体内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的数量。而不管是鲜枣还是干枣，其铁含量都并不高。每100克鲜枣中含有铁大概在5到6毫克左右，而干枣最多在2到4毫克左右。红枣中所含有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对其的吸收利用率很低。由此可见，想要靠红枣补血基本是做不到的。想要补血，最好还是吃一些含有血红素铁比较高的食物，比如一些肉类和动物内脏等。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在营养学领域，膳食纤维被称为是第七大营养元素。2013版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针对一般成人的膳食纤维特定建议摄入量为每天25克。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可以适当增加膳食纤维摄入量，达到每天30克。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一般梗多、茎多的蔬菜中，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一些口感细腻的瓜果里，可溶性膳食纤维则占了上风。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大家晚上吃太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在晚上吃进过多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会造成睡觉期间这些食物的排空减慢，甚至造成胃食管反流。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翠仙啊，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黄五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不会名事。
1: 不会名事？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0: 帮帮什么？
1: 帮将啊！帮帮。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面对村民的质疑，
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 面对家人的埋怨，
3: 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4: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5: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2: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5: 没人给说。
2: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4: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3: 哎呀，那都好哦。
2: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逗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买个哪个呀你？
4: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2: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干嘛？
3: 哎呀，老孩儿，
2: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4: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6: 哎呀，哎呀，哎，
7: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6: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7: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6: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7: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8: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7: 哎，找你的。
6: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8: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6: 当然可以了。
7: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6: 哎，您这腿？
8: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6: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7: 没错，
6: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9: 胡子松，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呢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10: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大，你看我的杂菜都给我摆齐了。
9: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母子叔肯定给我买点光啊。
11: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母子叔，准备，三、二、一。
12: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
8: 刘姐，你看他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13: 是啊，
8: 他说，因为他是桐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2: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11: 某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2: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2: 母子叔，母子叔，
12: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
2: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12: 啊！
2: 我那一不小心呐、啊，就摔了一跤。
11: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2: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呐、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12: 您人没事吧？
2: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12: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2: 谢谢。谢谢母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12: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桐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11: 母子叔，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12: 真的，
2: 母子叔，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下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恁个受欢迎呢。
12: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2: 好，
11: 好，没错。
14: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多。
12: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0: 精彩继续。
1: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
2: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10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2: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4: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2: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4: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2: 陈硕，陈硕，陈硕，
3: 有声儿啊！我知道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2: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5: 向国旗，
2: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10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4: 华子，你来美国了？
2: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4: 我得加班。
2: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都快受不了了。
6: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2: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6: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2: 陈硕，
7: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8: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2: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8: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2: 陈硕，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8: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2: 回来吧，陈硕，我们永远是兄弟。
8: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2: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8: 好。
2: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0: 他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精彩继续。
1: 烽烟蔽日战云城，壮士横戈誓不休。一寸山河千寸血，不教胡马度神州。请听广播剧《异世传奇》。话说1943年，哈尔滨。 这座北方名城风云际会，各方势力暗中角逐。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武占才，是一个民间武装头目，此人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传说中，他有着绝对精彩和浪漫的身手。
2: 卖报的，哎，给我来一份。来，我也来一份。来，给你。哎呀，你武占才又出手了，真了不起呀！嗯，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呐！我听说呀，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那些狗腿子，提起他就直打哆嗦。哎呀，要是都有几个这样的人，你说咱老百姓何至于受其一负呢？你说真是。
3: 小点声，啊啊！枪没我紧张，咱们绕道走。哎哎，占才哥，占才哥，嘘，别说话，进来。哎哎，老三，没人跟着吧？绝对没有，你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呀？
4: 刚才到门口的时候，看见有个人探头探脑的往里瞧，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他打晕，装麻袋里了。啊，这你放心，一会儿啊，我再把他扛走扔出去。啊，
3: 说正事，老三，
4: 哎，
3: 这次你上山找着他们了吗？
4: 哎呀，没有啊，那些抗联的人特别谨慎，就连警察厅都逮不着他们，那我就更别提了。
3: 占才哥，依我看呢，咱们还是自己单干吧，来去自由的，干嘛非得投奔抗联呢？你懂什么呀？啊，就咱们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能掀起多大浪头来呀？人家抗联是真刀真枪的跟日本人干的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杀鬼子，那多痛快呀！哎呀，只是要想让抗联接收我们。
4: 还缺个投名状，
3: 哎，占才哥，你不是刚刚干掉了特务科科长吗？这不就是投名状吗？你不知道，那个特务科科长根本就不是我杀的，
4: 啊，
3: 不是你，那会是谁呀？
4: 我哪知道啊？现在不管是谁，只要杀了人，就都说是我干的，把敌人的视线都吸引到我这儿来了，真麻烦。
3: 哎，老三，
4: 哎，
3: 给他解开。
4: 哎，
3: 你，嗯，占才哥，你认识他？
4: 他是警察，姓王，情报股的。
3: 哎，等等，我有话问他。
4: 哦。
5: 谁派你来的？你是武占才吗？
3: 谁派你来的？
5: 你是不是武占才？
3: 我再问谁派你来的？
5: 别开枪，武占才，我找你有事儿。
3: 说，
5: 明晚11点半，平房火车站有一列运送物资的日本军列，我想跟你联手把它炸掉。

0: 为什么找我？因为你有炸弹。
1: 你怎么知道？
2: 你在日杂店里买的肥皂、硫磺、木炭都是制作炸弹的原料。
0: 这么说，警察厅早就注意到我了。
2: 不，只有我知道你是五战才。
0: 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2: 因为我想借你的手除掉更多的日本人。
0: 你这么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当他们的走狗？
2: 你以为我想吗？我原本以为我能当一个除暴安良、主持公道的警察，哪知道后来成了这样。我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抓平房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是不干这缺德的差事，我的老婆孩子就得饿死。吴占才，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的你。我是情报股的，日本军列的消息绝对可靠，做与不做你自己拿主意。
0: 老三，
3: 哎，
0: 给他松绑。
3: 战才哥，三思啊！
0: 松绑。
3: 哦。
0: 炸日本军列，没有比这更好的投名状了。
4: 这里天命还是大，还有年纪一岁。
5: 嗨，一岁的。
2: 这是计时秒表，每隔三分钟巡逻的宪兵会经过车厢，抓紧时间。
5: 好，弟兄们，把家伙都拿出来。
3: 好，好，好，好。战才哥，你看，
5: 怎么了？
3: 这趟军列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物资，
5: 我看看，怎么会这样？啊！
2: 这是化学武器，我们收到的情报不是这样的。
5: 这，战才哥，还炸吗？
2: 弟兄们，
0: 你们怕死吗？
3: 不怕，
5: 不怕，
2: 不
5: 怕，
2: 不，不能炸。我们杀身成仁，这很容易。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化学武器一旦爆炸，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怎么办？
5: 这，战才哥，你拿个主意吧。我们都听你的，
3: 都对，我们都听你的。
5: 没时间了，
2: 吴占才，对不起，
0: 兄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但老话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弟兄们，我数到三，我们就冲出去跟鬼子拼了。杀一个是一个。
5: 好，好，
6: 好。哎哎哎，战才哥，
7: 吴战才，
8: 小鬼子们，吴战才在此，来呀。
9: 哎哎，太君，那个就是吴战才。
10: 这抓活的。
9: 嗨，抓活的，抓活的。
5: 战才哥，吴战才你回来。
8: 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11: 快！哎，那个就是吴占才呀！
12: 咋就把他给抓了？真是！
0: 你们挺会选地方的，把这个戏台当刑场，我也算走得风光了。
10: 事到临头，你就不要嘴硬了。
0: 老子浑身上下哪儿都硬，别整没用的了，赶紧的。
10: 大哥，最后一次验明正身，你是吴占才吗？
0: 我是你爹。
10: Yes。你们看清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英雄吴占才，他马上就要被枪决了。你们要记住，跟大日本帝国作对。

我给大伙儿唱一段吧。你要让我来呀，谁他妈不愿意来呀？那个犊子才不愿意来呀！你们家的墙又高啊，处处大炮台呀，就怕你爹用洋炮。嗨！

0: 我们几条命吧，占灾啊！这才大哥，我知道，就算说10000句对不起，你也活不过来了。你放心，你生前没做到的事，我接着替你做。
1: 去你的！ 还有脸说这话？你这个王八蛋，我打死你！打死你！你打吧，打吧！我该死！我一枪崩了你！那个特务科科长是你杀的吧？啊！你就是为了把占灾哥逼上绝路？然后陪着你一起去炸军练，对不对？

0: 你到哪座山吗？叫！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叫！从今天开始，我叫吴占才。叫！
1: 十天之后，东北抗联队伍中出现的一个叫武占才的人，他跟随着队伍打跑了日本鬼子，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之后退伍回到老家巴彦县颐养天年。那位说了，武占才当年不是在戏台上被处决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 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华儿女不畏豪强、奋勇抗敌的精气神一直在传承着。这正是热血千秋耀，丹心万古章，精神传后世，华夏永流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异世传奇》。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哎呀，好困啊，我手机呢？这儿呢。
3: 咱家名为爱公公，AI 的爱，也就是人人都爱的人工智能。没错，咱家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儿。
4: 公公再红，能有我聊天框聊大人红？我才是皇上爱不释手的社交软件。记住我的话，设计沟通为本。
5: 我乃掌管天下购物车生杀大权的买将军，节日大促将至，跟本将军一起买买买，说我谄媚贪财，那可真冤枉啊。旁边这位波斯王岂不更贪？
6: 我是波斯王，就是直播间短视频软件舍我其谁，贪墨罪名荒唐之极，本王乃娱乐兴邦刷屏之国而已。
5: 我是御史监察，也是当朝驸马，全名付款马。陛下名声在前，不可不查呀。
7: 早起来我刷手机，提神醒脑添活力，浏览消息似皇帝，一刻不刷我难自抑，无法控制我自己。
8: 浪下去了。
9: 请听微广播剧《手机王朝》。
3: 鸿蒙初辟，万物互联，今有掌中神器。

0: 卿上朝。
1: 诸位爱卿，有本速奏。
2: 臣有本奏。昨日丑时，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爆发兵变，您二姑转发养生谣言，三叔公怒斥庶子不孝，九表妹狂刷砍价链接。
1: 杨爱卿，朕准你调用消息免打扰御林军，凡造谣者按律踢出群聊。
2: 遵旨。陛下的手机群聊已乱如藩镇割据，共计99家聊天记录，对话况拥堵，老臣奏请加封置顶亲王。
1: 什么亲王？
2: 置顶亲王，将重要内容放在前面，切勿延误军机要事啊。
1: 准奏。这代办事项越来越多，连置顶都折叠了。爱公公，朕甚是乏累，想休息一会儿，不知
3: 老奴明白。
0: 宣波斯王乃将军进殿。
4: 哦，我亲爱的陛下。
1: 波斯王
4: 在，陛下。
1: 今日又有何新鲜玩意儿啊？
4: 臣带来了西洋乐器演奏，保您龙颜大悦，还有漠北胡旋舞表演，木有圣驾亲临，打赏嘉年华，必能扬我国威。
1: 哟，不错不错，点赞加灯牌，重重有赏。
4: 皇上圣明。
5: 荒唐，信用卡账单未平，波斯王怕不是怂恿圣上挥霍军饷，还是看我购物车的这款外邦进贡的智能手表吧，有优惠，原价9800，现仅需998，臣已为您预留分期免息。
1: 还是买将军肯为朕花心思呀，买买买，支付失败，谁是管事儿的？驸马。
5: 儿臣在，皇上明察，上月宫中开支70%流入商家，若再不收手，国将不国。
6: 啊！原来朕的金库都被掏空了，尔等还想骗朕剁手？
4: 微臣不敢
7: ，
8: 实是不敢。
7: 不敢，
5: 皇上，
4: 您查查驸马吧，您查查驸马吧。
5: 波斯王与买将军僭越礼制，祸乱朝堂，此等蛀虫不除，后患无穷。
4: 驸马爷，可别血口喷人，贼喊捉贼，摆明在此，蛊惑圣心，中饱私囊。
5: 你才中饱私囊呢！你胡说，
4: 我胡说，
9: 不要吵了。
4: 得了吧，刘大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5: 你才中饱私囊，
4: 你们两个事我不知道。
9: 我有什么事儿？
6: 住口！都住口！吵这么凶，快没电了。
10: 皇上，短信短太傅已在殿外等候多时，有事要禀报。
6: 呀，什么风把他老人家给吹来了？不会是垃圾短信吧？
4: 啊，短信是谁？该不是传说中的那位
5: 当年的太子太傅，圣上的老师？
2: 短太傅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11: 启禀陛下，老臣有一封800里加急的书信奉上。
6: 发信人是？
11: 启禀陛下，您的祖母劝您早日归家探望。
12: 二丫，啥时候回来呀？奶包了你最爱吃的酸菜大饺子。
6: 糟糕，忘了抢回家的车票。

0: 哎，公公，
1: 臣在。
0: 速查抢票攻略。
1: 是。皇上别急，为您查询到候补车票一张。
0: 好，好，速速下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不好，手机剩余电量不足1%，国运将倾，请速充电呐！
0: 什么？
2: 陛下，先保存我聊天框，不要耽误大事啊！
3: 陛下，陛下，听我说，听我说，直播间的免广告秘诀。
4: 重要的事我说三遍。
1: 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5: 皇上，皇上，哎呀，这次就算了，下次开机一定得给我一个 C 位呀。
6: 电量耗尽，设计崩殂，欲知后事如何，且待充电再续。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请听系列微广播剧《王阳明在贵阳》，望归汪士元。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授业之余，读遍了书院里的千余册藏书，或忙里偷闲而吟诗作赋，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忙碌而充实的美好时光。
9: 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但得雨声连夜静，不妨月色伴床阴。
10: 阳明先生今日无课，好悠闲啊，又在作诗啦。
9: 是黄监院
10: 先生刚才吟诵长夏全无暑气侵这句诗很贴切，我从小在贵阳长大，夏天啊就没感觉到过炎热。
9: 自去年来到贵州，两个夏天都很凉爽，不像在京城里，更不比在老家余姚热得受不了啊。
10: 我看先生平日里手不释卷，书院里的藏书恐怕都被先生读遍了吧。
9: 不瞒黄监院，确是如此啊。
10: 哎，城北有一家万卷书楼，是一个志士回乡的进士建造的私人藏书楼，先生何不趁着这凉爽的闲暇时光去那万卷书楼走一走啊。
9: 如此甚好啊，多谢黄监院指点，我呀现在就去。
10: 哎，先生可要及时返回书院，我们等您回来用晚斋呢。
9: 好，放心吧。
11: 陈子元，陈子元，
12: 哎，
11: 你来一下。
12: 金元先生有何吩咐？
10: 阳明先生去城北议事藏书楼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天快黑了，你跑一趟请他赶紧回来用晚斋。
12: 是先生。
13: 什么？阳明先生不见了？
10: 他说去议事藏书楼看书，可刚才我派学生陈子元去找了，没人。
12: 禀报三长，刚才学生去议事藏书楼找人，一家的仆人说议员外今天一早就出门了，藏书楼没开门呢。
13: 哎呀，这怎么办？他会到哪儿去啊？
10: 这就不知道了呀。
13: 不知道，赶紧派人找啊。习书习大人把阳明先生交到书院来，现在人不见了，这怎么向习大人交代啊？
11: 是，马上找。陈子元，你赶快叫上所有的斋长学长到城北一带，不，全城搜寻，一定要找到阳明先生。
12: 是，金元先生。
14: 阳明先生。 先生，
3: 阳明先生，您在哪儿啊？阳明先生，
14: 先生，您在哪儿啊？
15: 找到了吗？
12: 没有，监院先生，我们把全城都找遍了，没找到。
15: 那怎么行？继续找啊！今天晚上就是不吃不睡，也要把他找到。
12: 是，我们继续找。
16: 监院先生，有消息了，
15: 在哪儿啊？
16: 据北门的一个守城军官说，中午看见阳明先生出城了，到天黑都没返回啊！
15: 完了完了，阳明先生肯定是回龙场驿站去了，明天后天他都没有课。
12: 不会吧？贵阳到龙场驿是整整一天的路程，他中午出了城门，天黑之前到不了龙场啊！
15: 这正是我担心的嘛，天黑了，他一个人在路上，要是遇上豺狼虎豹怎么办？遇到强盗土匪怎么办？哎呀！

0: 今天汪某有幸在北门遇见阳明先生，邀请之寒舍小酌，真是三生有幸啊。上次在文明书院听先生讲知行合一，很是高妙。今日又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哪里哪里，汪员外虽是举人，可这学问堪比进士，堪比进士。这贵阳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0: 哎，先生过奖了。先生，今晚就在寒舍歇息吧，明早再回城里，如何？
1: 不行不行，得回去。他们呢，不知我外出，定会到处寻找。
0: 哎，先生，我有一个藏书的阁楼，书不多，但有一些真本善本。阁楼里有客房，先生可住在那里看书，如何呀？
1: 好是好，可山长黄监院他们见不到我，会着急。
0: 哎，这好办。我马上打发管家进城去书院禀报一声，让山长他们放心，如何呀？
1: 哎，如此甚好甚好啊。昨夜一场小雨，今日更加凉爽清新，奇哉美哉。小阁藏身一斗方，夜深虚白自生光，梁间来下徐声踏，座上见无狗令香，一树雨声翻屋瓦，龙池月色尽书床，他年贵竹传一世，应说扬名旧草堂。
2: 阳明先生，您醒了，请您快下楼吧，文明书院的人来接您了。
1: 啊啊，就来就来。
3: 阳明先生安好。

0: 皇监院和诸位学子们担心了，真是对不住了。只要阳明先生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要不然我这个监院就没得做喽。刚才您听到的是望归汪士元。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请听《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根据《中国好人》宋长武事迹改编。
2: 哎呀，轻点儿，轻点儿！哎呀，别动！
1: 撕了啥？这时候知道疼了？哎呀，你受轻点儿。哎呦，
2: 该，谁让你瞎嘚瑟了？
1: 行了啊，昨天到家你就骂我，还没完了你。我就没完了，你说说你啊，逞什么能？你以为你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儿啊？人家年轻人都不往下跳，显着你了。哎呀，
2: 那不是周围没有会水的吗？
1: 没会水的，那你不会报警啊？你自己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
2: 我七十二了，咋的？古人常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少跟我
1: 拽啊！就你有文化，后面那句你咋不说呢？从心所欲，那得不逾矩。知道啥叫不逾矩不？就是不能胡来。嘿，
2: 我也没胡来呀，我那可是做好事。我要是不跳下去，
1: 谁救那姑娘啊？你有的是招啊！报警，叫消防员，叫120啊！叫了，早就有人叫了，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跟前吗？你都多少年没下过水了，那波尔哈通河三米来深，水又那么急，跳下去可能就没影了。嗨，我年轻在部队的时候，那条河算个啥呀？一个猛子，我能扎出半条河去。想当年我……
2: 哎呀，拉倒吧啊！
1: 还想当年呢，想当年你27，现在17、12了，你还不服老啊？嘿，我这体格子硬是着呢。再说了，这不是没事儿吗？
2: 幸好你没事儿，想想都挺后怕呀。哎呀，
1: 想那么多那就救不了人了。
2: 那你就不想想我？万一你出点啥事儿，你让我可咋整啊？
1: 那你就再找一个呗。
2: 呸！不害臊，我还要我的老脸呢。<笑>哎呀，说正事儿，这昨天光顾着后怕了。你说那天池大桥离水老远了，你就不害怕？
1: 哎呀，那时候哪顾得上怕呀？那姑娘就在河里面扑腾，眼瞅就没顶了，再晚点命都没了。当时那别提多危险了。
2: 知道危险你还跳？
1: 我不但跳了，我还把人给救了，咋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的底子没丢吧？还是宝刀未老啊！<笑>
2: 瞧把你美的，那后来咋整的？那么高，你咋上来的？
1: 消防队拿梯子来了，给我们拽上来的。
2: 看看看看，要不是消防队来了，你老命就交在河里了，卖
1: 一个还得搭一个。
2: 哎呀，哪儿能呢？我一想，我老伴儿还在家等我呢，这么一想啊，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1: 哎呀，你可拉倒吧，少跟我整劲儿。过来，把腿拿过来点儿，我还没上完药呢。哎呀，咋把腿划成这样？这么多道长口子，昨天你一瘸一拐的进屋，那血顺着腿往下淌，给我吓得这心都直折个。
2: 我还以为你让车给撞了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咋整的，可能是上岸时蹭石头上了吧。当时我还不知道疼呢，后来走两步就觉得有点沙疼。
2: 那你咋不跟人家救护车去医院消消毒啊？
1: 哎呀，我给人添那乱呢。我趁人不注意啊，我就偷摸回来了。
2: 就你风格高，你要是再这么不要命，就别回这个家了。
1: 老伴儿啊，我可是老党员，这党组织和部队教育我，人民群众有难时。

0: 时要挺身而出。虽然我现在退役了，也退休了，但是党员责任不能丢。
1: 我知道了，老党员，一说你，你就拿着大道理压我。
0: 这哪是什么大道理呀？这是我的心里话。
1: 行了，消完毒了，别拿脏手碰啊。
0: 哎哎，
1: 一会儿我出去买点菜，给你压压惊。你在家好好休息，哪儿也不许去啊。哎，
0: 别的呀，我在家干待着那也太难受了。我就在楼下溜达溜达，看看人家下下棋。
1: 那腿能走吗？
0: 嗯，不碍事儿，就一点皮外伤，不疼。
1: 那行吧，咱俩一起下楼，等我拿个兜子去。
0: 嗯。
1: 哎呀，你慢点走。老头子，你中午想吃点啥呀？
0: 吃饺子吧。
1: 那你就在楼下看会儿棋就回去啊。
0: 放心吧。
2: 哎，昨天就这儿，一个老头救上来一个女的。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着的。当时啊，那桥上都是人，但是没人会水，有个老头蹭一下就跳河里了。
3: 多大年纪老头啊，天池大桥这么高也敢往下跳，这水可深了。
2: 那老头看着年纪可不小了。嗯，哎，就像他这么大岁数，哎，这不就是昨天救人那老头吗？
3: 啊，就是他啊！
2: 大爷，昨天跳河救人的是您吧？
0: 啥呀？
2: 就是您，我不会认错的。哎，我当时还拿手机录视频了呢。你等会儿啊，你看，这不就是您吗？
0: 哎呀，我不是。哎，你看我这一顺腿怎么又溜达到这儿了呢？真是的。
3: 大爷，您咋还不好意思呢？这可是见义勇为的好事儿啊。
2: 我是自媒体博主，昨天给您拍视频了，我都发网上去了。您看您救人那视频点击量可老高了。
0: 哎呀妈呀，你赶快删了啊，快删了。这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3: 这有啥的呀，大爷，您可是救了一个人的命呢，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就是啊，大爷，你帮我拿手机啊。哎，小王，你录视频，我采访采访大爷。
0: 哎呀，我得走了啊。我有点事儿。
2: 哎呀，别的呀，大爷，我采访一下您啊，请问您贵姓啊？您能说一下您的名字吗？
0: 哎呀，别问了。
2: 哎，大爷，您别走啊。您多大年纪啊？我问问您，您当时跳下河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呀？哎，那么深的水，万一救不上来咋整啊？我看您那时候都体力不支了。哎，您当时怕不怕呀？哎，大爷，我看您这腿上还带着伤呢，是昨天救人受的伤吗？大爷，
3: 您别着急走啊。我们给你好好宣传宣传呢。
0: 不用宣传了啊，不用啊，小伙子，我先走了，我家里有事儿。
2: 哎，这老头啊，腿都受伤了，跑得还挺快的。
3: 可不咋的，真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我们深爱的家乡，
3: 同志们干起来，让咱们鞍钢的大鼓山变成一片绿。
4: 咱们铁岭的榛子，
5: 一条在陵园绽放的花路，
6: 因为有厚道的复兴人民支持，
7: 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沈阳
2: 奋斗着的我们，是这片热土的灵魂。
8: 当初就是他把外国的神药拉下了神坛，
9: 以后啊你就带着我的猪上网吧。
8: 不可能吧，种榛子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10: 那当时陵园就我这一户种花的，
2: 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必须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胸中有梦想，眼里有光芒，手中有蓝图，脚步有力量，是风吹醒了舞动的翅膀。欢迎收听《迎风起舞》。暗示星光。
11: 来，各位，请看，这个完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也叫 EMC 暗室，它是华晨宝马的全新复合型 EMC 实验室。
12: 真是大开眼界呀！
13: 是是啊，
14: 真是太好了，
13: 这个不错，
11: 真是。EMC 就是电磁兼容性，测试汽车在电磁环境当中的干扰水平和抗干扰能力，就是让我们生产的宝马车既不能对周边产生电磁干扰，也不能让它受到外界的干扰。
5: 杨总，这个实验室在汽车研发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11: 我们的实验室是业界首个兼具智能网联和电磁兼容测试能力的实验室，也是宝马在德国之外唯一的 EMC 技术团队和实验中心。
5: 刚才那个小实验室跟这个新实验室又有什么不同呢？
11: 哦，那个叫三密法暗室，是2013年完全靠华晨宝马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从零起步，靠三密法实验室证明了自己，才有了今天这个十密法实验室。
9: 杨总，对于这个实验室，你的团队有什么目标啊？
11: 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EMC 实验室。
9: 好，太好了！
11: 来来来，各位。大家看这辆 i5 实验车下面的装置，它的主动转鼓和转台是用来构建动态驾驶环境的，让实验车原地跑起来进行测试。还有这个，
9: 这台行，
13: 好，
9: 太棒了！
10: 嘿，佳琪，啊，
15: 婉露姐，
10: 你这看啥呢？脸都贴玻璃上了。
15: 婉露姐，你看，实验室来了这么多人。
10: 嗨。等正式运行以后啊，来的人更多。哎，袁田呢？
16: 袁田哥，
17: 来了来了。杨总接了个电话，让我替他做讲解。
10: 来，咱们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啊。新实验室凝聚了杨总十年的心血呀，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的庆祝一下。
15: 蛋糕下班前就能送到。
10: 好。
16: 哎，袁田哥，
17: 哎，
16: 音箱见到没？
17: 还借啥呀？实验室里那辆 i5 不就是现成的大音箱吗？
10: 哎，这个点子好啊。
16: 要说好点子，那还得是我。你们往实验室东北角看
15: 啊。
10: 那是什么设备啊？
16: 星空投影灯啊。
17: 啥？
16: 我这一按遥控器就能在实验室里唰打出一片星空。
17: 净气的幺蛾子。
16: 哎，咱们实验室里可没有幺蛾子，那都叫创意。又不能喝酒，全靠他把这个氛围啊拉得满满的。
17: 我看行。
10: 这佳琪，哎， 杨总来了。
17: 啊，杨总，来宾和记者我都送走了。
13: 哦，这个新的数据给我看一下。
10: 哦，都在这儿呢。杨总啊，今天晚上的活动你可别忘了啊。
13: 这组数据你再核对一下。
10: 啊，哦，好。
14: 哎，不对呀。
15: 什么不对？
14: 你看杨总状态明显不对。
15: 捕风捉影的。哎呀，天天闷在这暗室里，连自然光都见不到。今天晚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13: 今晚的活动先取消吧。
10: 啊，取消？这咱们实验室投入使用不庆祝了？
15: 我蛋糕都订完了。
14: 杨总今晚有事儿吗？
13: 我不太舒服。
18: 刚才还好好的呀。
15: 您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10: 是啊。
13: Frank 去世了。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3: 昨天在慕尼黑。
17: 哎呀，我还以为他能看到咱们的新实验室呢。
13: 咱们改天再庆祝吧。
15: Frank， 就是杨总刚进电磁兼容领域，总部派过来那个德国老头。
14: 对，弗兰克不仅是杨总的启蒙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人生导师。
10: 佳琪，
15: 嗯，
10: 你才来这两年，你怎么也知道他呀？
15: 哦，杨总拷贝给我很多弗兰克的录音，当做 EMC 的入门教材。
14: 哎，我还是去看看杨总吧。
10: 哎，快去吧。

0: 哎，你们还不走啊？
1: 反正时间都空出来了，我把测试报告再整理一下。杨总走了，
2: 应该走了吧？等他平复一下心情，咱们再聚吧。哎，佳琪，你在这儿忙的啥呢？
3: 啊？哎，你们听听不？这都是杨总和弗兰克的对话录音，以前跟技术没关的部分我都跳过了。刚才我一听，确实能听出杨总和弗兰克有很深的感情。
1: 让我听听，你给我个耳机。
4: 弗兰克的话既有诗意也有哲理。这些录音很珍贵啊，外放听吧。好。王，在中国建立 EMC 实验室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5: 这个时候刚认识弗兰克，2013年。啊，杨总，您什么时候进来的？把弗兰克的录音放下去吧。
1: 好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6: 华神宝马能不能进行 EMC 实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成功了。 就能让 EMC
5: 实验室在中国落地，我想接受这个挑战。我大学时的教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去寻找心中那颗北极星。我们都应该听从内心的那个声音。11年前，我们从零开始，边干边学，到底是把这三米法
7: EMC 实验室。
5: 建起来了，你们的三米法
4: EMC 实验室有很多创造性，看来困难确实能够逼出人的智慧呀！啊，<笑>
5: 这是2年后 ，Frank 来验收我们的三米法暗示。Frank，
6: 有时真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都不止一次想放弃了。我知道，探索技术。
4: 就像身处这间暗室里一样，没有人会为你开一扇窗。你想突破，就要自己发光。自己发光？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
5: 在我们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是弗兰克的光照亮了我。从三米法暗室到今天的10米法实验室，你也照亮了我们。
4: 光，祝贺你！总部批准你们的10米法实验室。这一次，你们有机会做世界的number one了。Frank，
6: 我正式邀请您来沈阳指导。
5: 这是我和弗兰克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好，我幸福地接受你的邀请。可是光，我希望你知道，即使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暗示。 答案是已经被照亮了，你就是光。当时我还没有理解 Frank
0: 的意思。哎，杨总怎么到实验室去了？对呀，灯都关了。
5: 他到那儿干什么去？我去把电源推上。哎，等等，也许他就是想到黑暗里呢。啊，到黑暗里。光，当你得到我去世的消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Frank。
7: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们的新实验室
1: 马上就要正式投入运行了。
4: 光，你读过歌德吗？
1: 我很喜欢他，而且我读歌德的时候会想到你，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德国人。
4: 人类最宝贵的财富都是无国界的，比如文学、艺术、哲学、科技，还有进取的雄心，对未知的探索。你相信这些吗？
1: 我相信，我相信他们会像星光一样把黑暗照亮，让身处暗室的我们也能看到光明。
4: 光，你知道歌德最后的预言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4: 他说，光，光，给我更多的光，我也和他一样。
1: 光，光 ，Frank， 你还在吗 ？Frank，Frank。Frank, Frank

0: 杨总，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别憋着。不，这不是
1: Frank 想要的告别，他是那么开朗的一个老头。Frank 想看到光，更多的光。光，光！哎，你们都坐到车上去，我们去看满天星光。这是干什么？快上实验车，上，快！
2: 开天窗，现在我们去看星光。佳琪，你在搞什么鬼啊？你们现在看窗外，哇，你的星空灯，好多的星星啊！
3: 流动的星河，像在梦里一样。
0: 世界上最先进的 EMC 实验室，它是由我们亲手建立的，它也是你的
2: ，Frank！ 我们的光虽然还很微弱，但总有一天，它会彻底照亮整个科学的暗室。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终将跨越国界，跨越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生死。
1: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北极星，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微广播剧作品第39枚金牌。
2: 进攻进攻，注意脚下注意脚下，他是左手，稳住，千万要清醒，别想太多，反应现在有点慢，多给一些后手之拳，注意力要集中，这个普麦斯你是赢过他的，别想这是奥运会，就当是世锦赛打，你没问题，听见没有，别想太多。李倩，你想什么呢？马上就要去印度参加世锦赛了，你怎么越练越不在状态了？
3: 教练，倩姐这几天可能没休息好。
2: 你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从现在起啊你就别进训练场了。
3: 啊，教练，我得练呀，我不练我心里没底呀。
2: 这样练下去你会越练越没底，这几天你哪儿都可以去，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宿舍里待着，就是啊别来训练场了，别想太多。
4: 比赛继续，李倩是世锦赛冠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夺金点。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和美国
5: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38米，
3: 可以，
4: 我想
3: 可以，
4: 真是太想为祖国夺得这枚金牌了。

赛结束，英国的普莱斯获得了金牌。虽然李倩没能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东京奥运会的第39金，但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李倩继获得2016里约奥运会铜牌之后，中国女子拳击选手在奥运历史上最好成绩。

0: 倩倩，
1: 倩倩，
0: 倩倩呢？
1: 怎么样啊？
2: 爸妈，我没比好，我觉得我对不起教练，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1: 倩倩，哭啥呀？打得挺好啊！伦敦奥运会咱是陪练，里约奥运会咱拿铜牌，这回东京得银牌，下次奥运会呀，咱就是金牌喽！
0: 你咋不知道心疼孩子呢？还让他打呀？他17那年要练拳击，我就不同意。一个女孩子家家，天天挨拳头打，别说让我看了，我想着都觉得心疼。
1: 每次都是这话。倩倩，你妈又没看你比赛啊？可是啊，她一直在旁边屋子里听着呢。倩倩，你别觉得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金牌只有一块，可银牌不也只有一块吗？你已经很棒了。不过呀，今年你已经31了，带着这个成绩退役也很好了。
0: 对对对，倩倩，咱退役吧，找个好工作，也该成个家了。
2: 妈，我不甘心啊！退不退役，我还要想想。
3: 想好了？
4: 教练，我想好了，不退役。
3: 好样的！但是李倩呐，
4: 嗯。
3: 你要清楚，再一次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一定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
4: 教练，夺得奥运金牌可是咱们师徒二人共同的梦想啊。这个梦从一开始都不敢做，到现在它越来越清晰了。这其中的艰辛我都知道。17岁那年，我觉得进专业拳击队比体校学篮球好，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500块钱补助。唉，说实话，我根本没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进队以后，一个技术动作，别人用2周就掌握了，我2个月还练不好。那时候我也没想过，我哪天还能在奥运会上拿奖牌。这十几年呀，您始终激励着我们，您的付出比我们还要多呀。您逢年过节不在家是常事儿，孩子老是不认识您，您也不在乎，家里的事儿呀，更是指望不上您。我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咱们在海南集训，您把要临产的嫂子呀一个人留在家里，怕影响您的工作。嫂子羊水破了都没敢告诉你。多少次大赛前您亲自给我当陪练，又多少次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您坚定地告诉我说：“李倩，你可以。”教练，奥运冠军梦这团火是您帮我点燃的。虽然东京奥运会没能为祖国夺得第39枚金牌，这让这团火稍微暗淡了些，但是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无法浇灭它。
5: 祝贺李倩获得第14届全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6: 祝贺李倩获得冠军！
7: 中国选手李倩获得第19届亚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0: 李倩啊，今天大家为你们出征巴黎送行，期待你们为国争光，为内蒙古争光，圆梦巴黎，等着你们凯旋呢。
1: 局长，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0: 李倩，到了巴黎一定要好好休息，保持好状态，啊，别想太多。
1: 教练，这句话我一定记在心里，替你带到巴黎去。

0: 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决赛的决胜决马上就要开始了。前两回合，中国选手李倩4-0领先对手。巴拿马选手雅典娜贝隆和李倩一样，也是3站奥运的老将。这枚金牌对于两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1: 12年的时间化作泪水，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
2: 李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第39枚金牌，太不容易了，这仿佛是一种特殊的安排。34岁的老将李倩在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多么渴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第39枚金牌，虽未能在东京如愿，但却圆梦巴黎。
3: 现在是在内蒙古体育局的礼堂里，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李倩获得冠军的消息无疑给内蒙古体育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倩的这枚金牌也是继张小平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之后，时隔16年内蒙古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夺得的第二金。
4: 一步步走过来觉得很值吧，没有放弃。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东京的遗憾吧，祖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个金牌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给祖国培养我的一个交代。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有一种守护叫不抛弃，有一种希望叫不放弃。医者仁心，信念如刃，生死摆渡，赤手微光。广播剧生命承诺。
7: 防卫的限度应遵循必要性原则，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
8: 手段、强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
9: 都愣着干什么？快叫救护车呀！

敌人现在统帐，准备出战。

0: 自主心跳停止半小时，小刘，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啊，对了，这是女孩出事时候身上的信，你把这个也交给家属。好的，钟大夫。
1: 梁主任。
2: 小钟，什么信？
0: 患者叫陈曦，骑自行车摔倒了，心脏停跳已经半小时，没有生命迹象了。可惜了，才25。25。
1: 病例，你们抢救了多长时间？
0: 半个小时，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1: 钟医生，那我去通知家属。
0: 再做心肺复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不行，对于有些患者来说，除颤解决不了心脏停跳问题，继续做。可是梁主任，做。
0: 我来，
1: 刘星，配合我。

0: 同学们，在医学上，我们如何判定一个人死亡？梁静，
1: 董老师，全脑功能不可逆丧失，也称为全脑死亡。
0: 回答得很正确，理论确实如此。那么，现实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
1: 奇迹？不可能吧。
0: 英国有个18岁男孩，遭遇车祸之后被宣告脑死亡，但在器官摘除手术前却突然恢复了4种呼吸。记住啊，医生不是判官，0.01%的希望也要争到底呀。
2: 梁主任，梁主任，哎，您都坐了半个小时了，我来替您一会儿吧。
1: 好。有没有变化？
3: 主任，刚才大概有10几秒左右的心电活动了。
1: 再确认一下，现在呢？
3: 刚才确实有，但现在没有了，病人还是没有自主心跳。
1: 钟伟，联系心内科郑主任，马上进行会诊。
4: 梁医生，什么情况？
1: 已经抢救1小时了，出现过脉电活动，但没有轮流试颤，我们只能一直靠人工按压维持心脏活动。
4: 我来看看。病人的右心偏大，很可能本来就有心肌病。
1: 来的时候我看过病历，瓣膜还在动，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
4: 奇迹？梁医生，你应该知道，这种奇迹发生的概率基本为零。
1: 可基本为零不代表就是零啊。
2: 郑主任，心内科。

0: 作为一个大夫，我们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顽强的毅力和耐力。抢救有时不止短短的两三个小时，还有可能是二三十个小时。记住，抢救是马拉松，不是短跑。你们的坚持，就是病人的希望。
1: 主任，心电有微弱的 QRS
2: 波，肾上腺素进退，继续按压。陈曦，抓住我的手，自主呼吸，恢复了，
1: 瞳孔收缩了。联系神经科会诊。
3: 孩子，别睡。
2: 主任，家属还在问，信要交给我。
1: 等他们。
3: 信号读给他们听。主任，电流变弱了。继续，大家不要停。主任，理论上按压一小时无效，就该停下了。
1: 按理论是该停，按数据也该停了。20年前，我来到急诊室，老师指着抢救室说：“这里躺过多少按理论该死的人。”
3: 医生不是判官，是摆渡人。活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

0: 妈妈，我拿到 offer 了。好，你的女儿就要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我梁静肯定做医生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想像董老师说的一样，行仁者医道，济世为民。
1: 记住，医生最宝贵的不是技术，是相信不可能的勇气。
0: 我庄严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2: 我将继承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崇高的传统，我庄严的、自主的、光荣的做出这些承诺。

0: 广播剧《生命承诺》。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拯救天使。根据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赵华强的事迹创作。他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当过兵，曾是军人，职业本能促使我必须救出孩子。他在微信里这样写道，做人的本能拯救了一个生命的延续。孩子，你是幸运的，手机进水碎屏摔坏了可以再买，生命没有从来。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可提起当天的场景，赵华强还是后怕不已。不仅是因为小女孩当时的情况危急，还因为在她救人的时候，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就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眼神中有紧张，也有期待和信任。他叫赵华强，一名复员军人，一名拯救天使的化州区人民医院。
1: 冯维啊，哎，
2: 华强，
1: 一晃复员十多年了，
2: 是啊，
1: 咱们还很难在一起聚聚哈。想一想那些年的糗事，我现在都想笑，
2: 可不是吗？
1: 哎，那个时候啊，你净惹祸啊，你可没少让我跟你一起挨罚。
2: 你还好意思说呀？啊，是谁呀？当年说好了去大河洗澡，站在河边愣是不敢下去啊！要不是小胖踹你一脚，你呀恐怕现在都没下过河。
1: 哎，那次可真把我吓坏了啊！虽说是长在渭河边，可是啊，我是一个纯粹的旱鸭子，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下水。哎，我跟你说啊，洗澡我都洗淋浴。哎，宝贝们，你们说爸爸糗不糗啊？
3: 爸爸最勇敢了，连虫子都不怕。哎
4: 呀，老师说了，好孩子不能玩水。
3: 对，
4: 爸爸是好孩子，宏伟叔叔、小胖叔叔不怪。嗯，
2: 对对，你们的爸爸最勇敢。
4: 当然了。
2: 哎，华强啊，哎，这天热得要命啊。嗯，要不是你啊，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玩一回水呢。哎，就像，哎，你看，就像远处那个小女孩。
1: 啊，哦，哎，侯伟，哎，你看那个大一点的，他那是潜水吗？怎么没人了？哎，看不见了？
2: 不对，那小女孩可能溺水了！哎，赶紧救人，赶紧救人！
5: 溺水了！
2: 哎，救人啊！
4: 赵华强，有
2: 人跳下去了！你个旱鸭子，捣什么乱？你给我回来！
3: 跳下去的是我爸爸，我就说了，我们的爸爸最勇敢。看，我们的爸爸也敢下水。
2: 赵华强，你行不行？赶快上岸，换我来！
1: 来不及了，急救比你有经验。你放心，水不深，刚到我胸口。
4: 宏伟叔叔，爸爸是在救人吗？哎
3: 呀，妹妹，你可真笨！爸爸说，每一个女孩都是爸爸妈妈的天使，爸爸是在拯救天使。
2: 对对对，你们的爸爸是在拯救天使。
4: 那老爷爷是天使吗？妈妈说爸爸还救过一个老爷爷。
2: 老爷爷也是天使，他是孩子们的守护天使。华强，当心呐，华强。哎，
3: 我都说了嘛，爸爸在拯救天使，爸爸是专门拯救天使的人。看，爸爸上来了。
2: 华强，当心。哎，
1: 快把孩子拉上去。
2: 来，
1: 这孩子挺沉，我得喘口气。哎，你赶快急救，别耽误时间。
2: 好，华强，我来给孩子先控控水。
1: 哎，不行，你程序不对啊，还是我来。
2: 哎，你来，
1: 你帮我清理孩子口鼻的淤泥杂草。
2: 好，
1: 哎，对，就这样。
2: 好，哎，
1: 现在把孩子扶到我腿上。你来按压住他的背部啊。哎，好，来，好好，哎，用力。
2: 好，
1: 水出来了，来，让孩子平躺。好，你们赶快叫救护车，我来做心肺复苏。
6: 快叫救护车！这救护车是120吧？
1: 哎，好了。
6: 哎，快看快看，女娃醒了！哎呦，女娃娃得救了！孩子啊，你家长电话多少呀？
1: 侯伟啊，宝贝们，娃没危险了，走，我们走，
2: 走。哎呀，
7: 真危险呐，孩子，你可得谢谢那几个人呐，是他们救了你呀。
6: 是呀，你看这多危险呐，以后可不敢玩水了啊。
3: 叔叔，叔叔，哦，走喽。爸爸，我要吃肯德基。
1: 好，我们就去吃肯德基。说好了，今天的事啊可不能往外说啊。
3: 为什么？
4: 姐姐，你可真笨，我们可不能让别人知道爸爸是拯救天使的人，不然爸爸忙不过来的。
1: 嘿，我的宝贝女儿们真乖。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传承长征精神，凝聚前行力量，请听纪念红军长征湘江战役90周年广播短剧回答。新的一期红领巾学习营开营了，葛村路小学的同学们在领队红霞姐姐的带领下，驱车500公里到桂林泉州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红领巾们可激动了，在一起唱响了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们这一期红领巾学习营的主题是沿着理想的足迹传承红色精神。红霞姐姐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纪念馆，是专门纪念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这个纪念馆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境内。
1: 红霞姐姐，我们为什么要去参观这个纪念馆呢？
0: 那到底为什么要去呢？好，那我就先给大家讲讲湘江战役。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中湘江战役90周年。习近平爷爷曾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2: 红霞在给孩子们介绍湘江战役的背景时，脑子里却想起出发前家长们送行的情景。
3: 行小朋友们从前门上车，排成一列。
4: 再见。
5: 红霞呀，你说这些小豆子去看湘江战役，看不看得懂呀？你可要多给他们说说。
6: 对，就是要给孩子们多学多看，他们现在生活老幸福了，都不晓得革命先辈是怎样奋斗过的。
2: 红霞想着，该给孩子们布置怎样的题目，他们能寻找到怎样的答案，得到怎样的收获呢？
0: 来，红领巾们，让我们带着思考，带着探索，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用心观察，认真感悟。同学们，请大家有序下车，我们到了。

0: 一进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孩子们就被深深的吸引和感动。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湘江战役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一战，其中几场阻击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特意请到了一位红领巾讲解员王秉杰同学，让他给我们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王秉杰，我来为大家介绍湘江战役中的三大阻击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到11月中旬，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3道封锁线，进抵湘南嘉禾、灵武、蓝山一带。中央军和湘、桂、粤军近26个师、30万兵力在此构筑第4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黎、涼水以东。从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为了守住湘江渡口和通往湘江的通道，红军阻击部队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新墟、泉州县角山铺和兴安县光华铺3大要地顽强坚守。在新墟阻击战中，红五师及红18团以巨大的代价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的安全，团里的1000多名指战员
3: 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掩埋18团牺牲的烈士，只能全部安放在枫树桥背后的山上，待我们任务完成，一定安葬好他们。
2: 角山铺阻击战以2000余名红军战士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成功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光华铺阻击战中，红3军团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进攻，以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桂军北上，会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大家看到了这一面墙的红军帽了吗？这是湘江战役中部分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帽子。可以说，每一场胜利的取得都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1: 王秉杰同学讲得真好，我们再一起往前走。这面墙上有一面红旗，大家注意到了吗？它可不是一面简单的红旗。围绕着这面红旗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再请上一位红领巾讲解员秦子轩。
4: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秦子轩。这一面褪色的红旗承载了祖孙三代保红旗的感人故事。在新墟阻击战中，一位大腿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枫树角屯黄河林夫妇搭救。在敌人搜捕的过程中，黄河林将他藏到了女儿的房间里。根据当地的风俗，未出嫁的女孩房间是不允许男人进入的，红军由此躲过一劫。等他伤势好些，提出要去找部队。临别时，红军送给黄河林一面红旗，并对他说：你将这面红旗好好保存，我们是会胜利的，到时候我来取。黄河林回家后将红旗包了一层又一层，用的小木箱装好，藏在了最秘密的地方。1941年，黄河林老人去世前将装有红旗的小木箱交给儿子黄荣清和孙子黄光文，并嘱咐他们认真保管。1944年，在躲避日本人时，黄荣清什么东西都不搬走，只背着那个小木箱躲到山上去。解放后，黄荣清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盼望那位红军早日来把红旗取走。直到1979年，黄荣清重病在身，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才让孙子黄光文将红旗交给灌阳县人民武装部。就因为当年红军的一句话，黄家三代人誓死守护红旗45年。他们守护的是鱼水情深赤子心，守护的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必胜信念。
0: 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件文物，都 都给红领巾们带来强烈的冲击。当参观结束时，孩子们整整齐齐地行了少先队礼。回城的路途上，孩子们还沉浸在参观受到的冲击之中，和红霞七嘴八舌地说起了自己的感受。
5: 同学们，大家都说说参观留下的感受。
6: 中央红军在湘江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7: 我体会到了不要害怕困难，要迎难而上。陈树湘在完成抢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受伤被俘，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我要像他那样，要做个男子汉。我会的。
8: 我学到了坚定和勇敢。
9: 我学到了忠诚和严守纪律。
10: 我回去后呀，要好好锻炼身体，长大后做一名军人，保家卫国。
11: 我要像用生命守护红旗整整45年的三代人一样，传承长征精神。
0: 红霞静静地聆听着孩子们的诉说，小小的数码录音机在孩子们中传来传去，录下了每个人的答案。
1: 这次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孩子们每个人的关注和感悟都不一样，但同样的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
12: 正如我小的时候和父辈一起观看长征组歌时铭记。

0: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红霞的耳边又响起了孩子们齐唱的少年先锋队队歌，那歌声似乎在参观过后渗透了一种力量，孩子们用歌声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节目的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我们将一起分享到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从越剧天才到昆曲新生代的成长故事。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3: 红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出生于1998年，与如今人气正旺的那些95后流行偶像是同一代人，而他从小就怀揣了一个戏曲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将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用来学习粤剧。极具戏曲天赋的他，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粤剧小明星了。王恒涛所在的镇文联注意到这颗优秀的粤剧苗子，对其培养十分上心。十来岁的王恒涛粤剧也是越唱越好。2011年，王恒涛报考了教学质量过硬的嵊州粤剧艺术学校，考试当天一亮嗓，便从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入了粤剧之乡的这所入学标准颇为严苛的艺术学校。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王恒涛演唱的昆曲《长生殿·闻铃》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恒涛演唱的昆曲《长生殿·闻铃》选段。今天南腔北调楚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十三岁时，王恒涛考入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进入嵊州艺校后，王恒涛更是如鱼得水，从此得到了更加专业的训练，也有了更多上台表演的机会。他在艺校主攻徐派，而作为声角学员，大多也会学习范派唱腔，来帮助更好地打开口腔。那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王恒涛通过舞台和网络的精彩展示，引起了越剧戏迷和票友的广泛关注。大家都被他动人的唱腔和非凡的气度给吸引，纷纷表示越剧男女合演后继有人，这个孩子未来可期。谈起和昆曲的缘分，那还得从2012年说起。当时越剧电影《沈园情》在王恒涛就读的嵊州艺校取景拍摄，而王恒涛也受到推荐出演了剧中的少年陆游一角。赠钗时的情意绵绵就寄存在他那灵动的双眸中，戏份虽少，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剧中出演成年陆游的，则是浙江昆剧团万字辈的老生鲍辰。缘分就是如此奇妙，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王恒涛开始迷恋起典雅温润的百戏之祖昆曲。2013年，在越剧电影《沈园情》正式上映的时候，王恒涛参加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昆剧班招考，并再次毫无悬念地考入，而从此成为一名昆剧学员。对于喜爱他的越剧指导老师和越剧粉丝而言，无疑会感到有些可惜。然而，大家都尊重他追求梦想的这种坚定信念，对他也仍抱有希望，希望他能有更好的未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王恒涛演唱的昆曲《牡丹亭·石化选》。

0: 身
1: 刘梦
0: 妹，早见舍姑姑来时，此间后边有座大花园，近看有山，为此一礼行来，应是西廊下了。
1: 哟，
0: 后宫匆催礼门，可惜到了不安家，待我延伸而行。

哟，原来是尊观世音菩萨带我风道士馆分享定力，也常是埋在此中，有理呀，有。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除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2013年，王恒涛从粤剧改唱昆曲，隔行如隔山，各行不隔理。对王恒涛而言，昆曲的学习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又一次开始。王恒涛也曾说过，昆曲唱腔对于作为初学者的他而言确实挺难，但是他好古敏求，不惧艰辛，为了追求梦想一直都在不懈拼搏。此后王恒涛投入了更多精力来学习昆曲艺术，而王恒涛也凭借着其惊人的戏曲天赋，在昆曲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成为昆曲带字辈传人中最先蜚声剧坛的早鸟之一。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段王恒涛的演唱，昆曲《西园记》选段。

自从小姐病逝，所思梦想心痛神伤，万悔今次之举，转眼又已两月，命生若犯襄阳古井，特来与赵老先生辞行。不想被他

就地处啊，难免生面桃花之谈，四季往事情事，错不起了小姐呀，小姐你今为我一病而死，我又怎能忍痛？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恒涛演唱的昆曲《西园记》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2017年8月，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玉老师收王恒涛为徒，亲授玉簪记琴挑、狮吼记桂池，并入选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2017年度戏曲专项扶持项目。同年11月，19岁的王恒涛还与16岁的吴欣怡领衔主演了梦幻版昆剧《牡丹亭》。虽然全剧精简压缩后只有1个半小时，但终究还是一出大戏，外界不免会持以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这两个年轻的孩子真的能拿下这一部经典剧目吗？作为导演的汪世玉表示，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相遇不正是在这样的年纪吗？是啊，这样的年纪是多么适合来演牡丹亭所独有的这种青涩清纯之美。而王恒涛和吴欣怡也确实演绎得很成功，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他们演出了那种沐浴成情，也演出了那种相思入骨。此后他们多次携梦幻版牡丹亭亮相国内外各种艺术节的舞台，均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口碑。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欣赏王恒涛在昆曲牡丹亭教化中的演唱。
1: 看真手之上有孝字锁好，待我看来。进度分明似烟顺，远观似在若飞邪。他念得宝顺功课，不在眉别，在六边。哦，原来是圣界女子的新罗图啊。后夜不在眉边，在六边。你哎呀，这乃奇哉怪事也。啊，看这眉神，断指青眉赛秀，却似提督孝顺也。

这不，待我再来狠狠地叫他几声。喂，那声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

呀陪你全部尽心一二二哦哦。小娘子小生是孤单在此舍不得嘛，要将小娘子的画像做工拜李儿早晚嘛莫晚之教之拜之。哎呀呀呀呀呀呀，赞赞赞之。小娘子看这里有夫，请小娘子到里边去坐。哟，小娘子是客，自算小娘子心情笑什么？ No no no， 随嘿。哦，要通信。通信，日思小娘子，请啊，请啊，请请。

0: 调节目。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的青年演员王恒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舞台上的王恒涛温文儒雅，生活中他也是个安静的男生。2021年，戏码头全国青年戏曲挑战赛第二季拉开帷幕，参加首轮展示失利后的王恒涛依旧淡定。其实王恒涛不是不紧张，而是做好了充足的赛前准备。在和恩师汪世玉多次交流之后，王恒涛决定在比赛激烈的复活赛上彻底放松自己，继续安静地好好唱戏。昆曲最大的难点在于不温不火地唱念做表，心无旁骛地安静演戏，这才是昆曲最美的模样。王恒涛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和戏迷们分享他自己心中昆曲真正的模样。复活赛上，王恒涛演唱了京生戏《红梨记庭会》，这出戏技巧不多，但无技巧反而成了最大的难点。如何将板眼腔格唱得清楚明显，让大家一改昆曲绵弱的印象呢？答案或许就在王恒涛的演唱中了。好，接下来一起欣赏王恒涛演唱的昆曲《红梨记庭会》。
1: 读诵上春不认命，信这些客舍千千，听中淡淡离

0: 神所舍，唯有
1: 赵云哀去，
0: 不觉
1: 车
0: 得大罪，他月而归，闭门绝妻。
1: 忽听窗外似有人声，依稀甚是
0: 素秋
1: 娘子。我正欲起来看过明白，
0: 正乃是醉
1: 得软了，
0: 多
1: 担不得，
0: 这得勉强后夜安睡。
1: 天命今生
0: 有
1: 缘
0: 得到
1: 伴，
0: 便有宗弟说小弟
1: 虚话。
0: 想起夜来的
1: 金针石，
0: 好不美，
1: 杀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雏凤清音板块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昆剧团青年演员王恒涛。会而不骄，学而不厌，长期的学习训练和演出实践，让当年的粤剧神童王恒涛没有像方仲永那样踏上泯然众人矣的道路，而是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如今已成为昆剧小生的他，从未忘却各位老师对他的提携和帮助，而他也会一直以感恩之心继续前行。王恒涛说，学昆曲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所以他会一直带着报考昆班的初衷努力学习，并且热爱着。他回忆到2017年的时候，汪世玉老师在学院为他排演梦幻版《牡丹亭》，他说，那时我觉得我离我的初衷，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他还记得有一次汪老师排《西园记夜记》的曲子，里面有一句唱他怎么都唱不对，汪老师特别耐心地一直一个字一个腔地教。王恒涛还说，2013年至今特别感谢李公律老师，没有他也许就圆不了他的昆剧梦，还有班主任张志宏老师、郭建英老师、孙霄元老师等。王恒涛说，在学习昆剧道路上为我指点迷津的各位老师，我都铭记于心。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5: 安徽戏曲广播。

七旬弗兰兄打我的纸上的符在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在吃煮鸡蛋时，为了剥皮容易，会把刚刚煮出来的鸡蛋放在冷水里冰一下。不过也有一些朋友不赞成这样做，认为刚煮熟的鸡蛋毛孔扩大，这时候放在冷水里，水里的细菌或者脏东西会随着鸡蛋壳扩大的气孔进到鸡蛋里面。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即使蛋壳孔隙在煮熟过程中变大了，也未必能放大到让有害物质进入的程度。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使用放凉后的开水来冰鸡蛋。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手机的护眼模式并不能保护眼睛，护眼模式过滤了部分蓝光，让屏幕没有那么刺眼，但这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作用。只要长时间近距离看物体，都会让我们的眼睛产生疲劳的感觉。如果在亮度较高的户外环境下使用低亮度的护眼模式，反而会增加眼睛疲劳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手机开启了屏幕的护眼模式就能保护眼睛了，真正保护眼睛的方法还是应该避免长时间看手机。
1: FM 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5.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小火慢炖的汤营养会更好吗？其实汤的营养啊，大多不在汤当中，而是在煲汤的底料里，所以呢，喝汤的营养远远不如吃肉了。长时间的小火慢炖，汤里的营养价值会上升一些，但是高的有限。比如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并不能用于补钙。而乳白色的汤也不建议大家多喝，白汤的乳化是脂肪，没有特别的价值，喝多了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肉汤里还可能会有对高尿酸血症、痛风、肥胖、胆囊炎、胰腺炎等不利的成分，所以喝汤的时候要记住首选清汤，比如蔬菜汤、蘑菇汤、西红柿汤等等。喝肉汤的时候尽量的把油撇干净些，不管喝什么汤都最好同时吃一些煲汤的底料。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血脂高的人可以喝牛奶吗？答案是当然可以。牛奶是补钙最好的食物来源，即使患有高血脂症也绝不能拒绝牛奶。如果想要控制脂肪摄入，可以选择喝脱脂牛奶。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天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开那么大水管，你以为在你们单位呢？
1: 对不起，老婆，哎，我给忘了，下次一定注意。
2: 家里家外都一样，勤俭节约不能忘。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
1: 吃皮蛋要担心铅含量吗？传统的皮蛋为了呈现松花蛋的外形，制作工艺中往往加入了氧化铅，但考虑到铅超标对于人体的危害，现代工艺早已对此进行了改良，使用碘、铁、锌等替代铅。2015年实施的

0: 现在的皮蛋铅含量较以往大大降低，但是考虑到儿童对铅比较敏感，小朋友最好还是少吃才好。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清道光十八年，烟毒泛滥，祸国殃民。钦差大臣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
1: 这烟毒人品泛滥，那时就真的成了万亿盗贼之用了。我为的是亿万万同胞与他们呀。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99.5 旧单车老情歌。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面对村民的质疑，
2: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1: 面对家人的埋怨，
3: 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广播剧《网红书记》。

1: 王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老汉儿，你先去开门嘛。
1: 李哥也是一番好意。啥子好意哟？
3: 我看他是不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4: 莫能够说。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买。您这个土鸡蛋呀，新鲜。
1: 保准儿一会儿就帮你卖完。哎呀，
2: 那都好哦。我说的是牛棚里刮风扇吹牛哦。
1: 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哎，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着手机自言自语的，你卖个哪个呀你？
3: 张大爷。
1: 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民的钱干嘛？
5: 哎呀，老汉儿，
1: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5: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
3: 张大爷，张大爷！哎呀，哎呀，哎！看你这样子，
6: 又吃闭门羹了吧？
3: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啊，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
6: 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他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笑>
7: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6: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
7: 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6: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哎，
7: 找你的。哎，我是。请问您是？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
3: 当然可以了。
7: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3: 哎，您这腿……
7: 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 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3: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6: 没错，
3: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8: 木子叔，哎，我又来哒，我今天呐背到屋头的笋杆来卖。哎呀，
9: 王大姐，你来按哒，你看我的榨菜都给我摆起了。
8: 嘿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卖得光啊。
9: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
8: 木子叔，准备，三、二、一。
3: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曹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收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6: 哎，刘姐，你看她这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7: 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
0: 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1: 是啊，
0: 他说，因为他是同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2: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3: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2: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4: 毛支书，毛支书，
2: 哎，张大爷，您这一身泥是怎么回事啊？哎，
4: 我本来是打算把鸡蛋背到镇上去卖，结果还在路上就下起了雨
2: 啊！
4: 我那一不小心呐，就摔了一跤。
3: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4: 哎呀，你干嘛？我那个鸡蛋呐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2: 您人没事吧？
4: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2: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4: 谢谢，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火，来赚我们的钱的。
2: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槽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3: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2: 真的？
4: 侯支书，太感谢你了，能够多鸡蛋一下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2: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5: 好，
3: 没错。
6: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多。
2: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7: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8: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
9: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10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1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9: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11: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9: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11: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9: 陈硕，陈硕，陈硕，
10: 有声儿啊，我知道你在公司呢，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9: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 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1: 向国旗，
9: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

0: 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华子，你来美国了。<笑>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停吃饭。我得加班。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都快受不了了。
1: 欢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2: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1: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2: 陈硕。
1: 华子，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2: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
1: 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哎，
2: 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1: 陈硕，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
2: 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真的？我还回得去吗？回来吧，陈硕。我们永远是兄弟。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1: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 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好。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
3: 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烽烟蔽日战云城，壮士横戈誓不休。一寸山河千寸血，不叫胡马度神州。请听广播剧《异世传奇》。话说1943年，哈尔滨。 这座北方名城风云际会，各方势力暗中角逐。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名叫武占才，是一个民间武装头目，此人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传说中，他有着绝对精彩和浪漫的身手。
5: 报的，哎，给我来一份，来，我也来一份，来。
6: 给你。
5: 哎呀，你，武占才又出手了，真了不起呀！嗯，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呐！我听说呀，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不管是日本人还是那些狗腿子，提起他就直打哆嗦。

0: 要是多有几个这样的人，你说咱老百姓何至于受其欺负呢？你说真是。
1: 小点声。前面有警察，咱们绕道走。站才哥，站才哥，
2: 嘘，别说话，进来。老三，没人跟着吧？
1: 绝对没有。
2: 你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呀？
1: 我刚才到门口的时候，看见有个人探头探脑的往里瞧，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为了安全起见，我把他打晕，装麻袋里了。
2: 啊，这
1: 你放心，一会儿啊，我再把他扛走，扔出去。啊，
2: 说正事，老三，
1: 哎，
2: 这次你上山找着他们了吗？
1: 哎呀，没有啊，那些抗联的人特别谨慎，就连警察厅都逮不着他们，那我就更别提了。哎，战才哥，依我看呢，咱们还是自己单干吧，来去自由的。干嘛非得投奔抗联呢？
2: 你懂什么呀？
1: 嗯，
2: 就咱们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能掀起多大浪头来呀？人家抗联是真刀真枪的跟日本人干的队伍，跟着他们一起杀鬼子，那多痛快呀！哎呀，只是要想让抗联接收我们，还缺个投名状。
1: 哎，这才哥，你不是刚刚干掉了特务科科长吗？这不就是投名状吗？
2: 你不知道，那个特务科科长根本就不是我杀的。
1: 啊，不是你？那会是谁呀？
2: 我哪知道啊，现在不管是谁，只要杀了人就都说是我干的，把敌人的视线都吸引到我这儿来了，真麻烦。哎，老三，
1: 哎，
2: 给他解开。
1: 哎，
2: 啊，是你？
1: 战才哥，你认识他？
2: 他是警察，姓王，情报股的。
1: 哈，那正好啊，那就别留着他了。
2: 哎，等等，啊，我有话问他。
1: 哦，
2: 谁派你来的？
3: 你是吴战才吗？
2: 谁派你来的？
3: 你是不是吴战才？
2: 我在问谁派你来的？
3: 别开枪！吴战才，我找你有事。
2: 说，
3: 明晚11:30，平房火车站有一列运送物资的日本军列，我想跟你联手把它炸掉。
2: 为什么找我？
3: 因为你有炸弹。
2: 你怎么知道？
3: 你在日杂店里买的肥皂、硫磺、木炭都是制作炸弹的原料。
2: 这么说，警察厅早就注意到我了。
3: 不。只有我知道你是吴战才。
2: 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3: 因为我想借你的手除掉更多的日本人。
2: 你这么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当他们的走狗？
3: 你以为我想吗？我原本以为我能当一个除暴安良、主持公道的警察，哪知道后来成了这样。我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抓平房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是不干这缺德的差事，我的老婆孩子就得饿死。吴战才，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的你。我是情报股的，日本军列的消息绝对可靠，做与不做，你自己拿主意。
2: 老三，
1: 哎，
2: 给他松绑。
1: 战才哥，三思啊！
2: 松绑。
1: 哦。
2: 炸日本军列。没有比这更好的投名状了。
4: 这里天没黑死的，你还有连接一次嘞？
5: 嗨，你自己的。
3: 这边，这是计时秒表，每隔3分钟，巡逻的宪兵会经过车厢，抓紧时间。
5: 好，弟兄们，把家伙都拿出来。
3: 好，
5: 好。
1: 这趟军列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物资，
5: 我看看，
2: 怎么会这样？啊！
1: 这是化学武器，我们收到的情报不是这样的。这，战三哥，还炸吗？弟兄们，你们怕死吗？
6: 不怕，
7: 不怕，
1: 不能炸！我们杀身成仁这很容易，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些化学武器一旦爆炸，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怎么办？这，战三哥，你拿个主意吧。
5: 我们都听你的，都对，我们都听你的。没时间了，吴占才，对不起，兄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但老话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弟兄们，我数到三，我们就冲出去跟鬼子拼了！
8: 杀一个是一个！好！哎，哎，哎，吴占才哥，吴占才，
9: 小鬼子们，吴占才在此！来呀！
8: 哎哎，太君，那个就是吴占才。
9: 抓活的！
8: 嗨，抓活的！
9: 占才哥，吴占才，你回来！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
10: 快！哎，那个就是吴占才呀！咱就把他给抓了，真是！
11: 你们挺会选地方是吧？我这个戏台当刑场，我也算走得风光了。
10: 死到临头，你就不要嘴硬了。
11: 老子浑身上下哪儿都硬，别长没用的了，赶紧的。大哥，最后一次验明正身，你是吴占才吗？我是你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清楚，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英雄武战才，他马上就要被枪决了。你们要记住，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绝没有好下场。
6: 这小子有本事。
11: 战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啥说的，这不是戏台吗？我给大伙儿唱一段吧。
7: 你要让我来呀，谁他妈不愿意来呀？那个犊子才不愿意来呀！你们家的墙又高啊，处处打炮台呀，就怕你爹用洋炮，哎呀！

1: 饭的账由自己的命，换我们几条命吧，占财哥。
2: 这财大哥，我知道，就算说10000句对不起，你也活不过来了。你放心，你生前没做到的事，我接着替你做。
3: 去你的！
1: 还有脸说这话？你这个王八蛋，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打吧，打吧！我该死！
3: 我一枪崩了你！那个特务科科长是你杀的吧？啊！你就是为了把战才哥逼上绝路？
1: 然后陪着你一起去炸军恋，对不对？
3: 对。
1: 说，你到底是谁？你是重庆来的，还是山上来的？
3: 不管我是从哪儿来的，只要你今天不打死我，我就要上山了。上山？
1: 对。
3: 你知道？ 该上哪座山吗？驾！驾！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驾！从今天开始，我叫吴占才。驾！驾！驾！哎，你等等我。
4: 10天之后，东北抗联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叫武占才的人。他跟随着队伍打跑了日本鬼子，打赢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之后，退伍回到老家巴彦县颐养天年。那位说了，武占才当年不是在戏台上被处决了吗？怎么又冒出一个？ 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中华儿女不畏豪强、奋勇抗敌的精气神一直在传承着。这正是热血千秋耀，丹心万古章，精神传后世，华夏永流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异世传奇》。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哎呀，好困啊！我手机呢？这儿呢？
3: 咱家名为爱公公 ，AI 的爱，也就是人人都爱的人工智能。没错，咱家可是皇上跟前的红人儿。
4: 公公再红，能有我聊天框聊大人红？我才是皇上爱不释手的社交软件，记住我的话，设计以沟通为本。
5: 我乃掌管天下购物车生杀大权的买将军，节日大促将至，跟本将军一起买买买，说我谄媚贪财，那可真冤枉啊！旁边这位波斯王，岂不更贪？
6: 我是波斯王，就是直播间短视频软件舍我其谁，贪墨罪名，荒唐之极，本王乃娱乐兴邦刷屏之国而已。
5: 我是御史监察，也是当朝驸马，全名付款马。陛下，名声在前，不可不查呀。
7: 清早起来我刷手机，提神醒脑添活力，浏览消息似皇帝，一刻不刷我难自抑，无法控制我自己。
8: 让一下子吧。
9: 请听微广播剧《手机王朝》。
3: 鸿蒙初辟，万物互联，今有掌中神器，成天地数据，载众生悲欢。

0: 已乱如藩镇割据，共计99家聊天记录，对话框拥堵。老臣奏请加封置顶亲王。
1: 什么亲王？
0: 置顶亲王，将重要内容放在前面，切勿延误军机要事啊。
1: 准奏。这代办事项越来越多，连置顶都折叠了。哎，公公，朕甚是乏累，想休息一会儿，不知
2: 老奴明白。
3: 宣波斯王乃将军进殿。
4: 哦，我亲爱的陛下。
1: 波斯王
4: 在，陛下。
1: 今日又有何新鲜玩意儿啊？
4: 臣带来了西洋乐器演奏，保您龙颜大悦。还有漠北胡旋舞表演，若有圣驾亲临，打赏嘉年华，必能扬我国威。
1: 哟，不错不错，点赞，加灯牌，重重有赏。
4: 皇上圣明。
5: 荒唐，信用卡账单未平，波斯王怕不是怂恿圣上挥霍军饷，还是看我购物车的这款外邦进贡的智能手表吧，有优惠，原价9800，现仅需998，臣已为您预留分期免息。
1: 还是买将军肯为朕花心思呀，买，买买。支付失败，谁是管事儿的？驸马，
5: 儿臣在。皇上明察，上月宫中开支70%流入商家，若再不收手，国将不国。
6: 啊！原来朕的金库都被掏空了，尔等还想骗朕剁手？
4: 微臣不敢，
7: 不敢，
4: 微臣不敢，
8: 实实不敢，
9: 不敢，皇上，
4: 您查查驸马吧，您查查驸马吧。
5: 波斯王与买将军僭越礼制，祸乱朝堂，此等蛀虫不除，后患无穷。
4: 驸马爷，可别血口喷人，贼喊捉贼，摆明在此蛊惑圣心，中饱私囊。
5: 你才中饱私囊呢，你胡说。
8: 我不说，不要吵了。
4: 得了吧，廖大人，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5: 你才中饱私囊，
4: 你们两个事我不知道。
8: 我有什么事
10: 啊？你才中饱私囊。
6: 住口，都住口，吵这么凶快没电了。
3: 皇上，短信短太傅已在殿外等候多时，有事要禀报。
6: 呀，什么风把他老人家给吹来了？不会是垃圾短信吧？
4: 啊，短信是谁？该不是传说中的那位？
5: 当年的太子太傅，圣上的老师。
0: 短太傅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11: 启禀陛下，老臣有一封800里加急的书信奉上。
6: 发信人是？
11: 启禀陛下，您的祖母劝您早日归家探望。
12: 二丫，啥时候回来呀？奶包了你最爱吃的酸菜大饺子。
6: 糟糕，忘了抢回家的车票了。哀公公，
3: 臣在。
6: 速查抢票攻略。
3: 是。皇上别急，为您查询到候补车票一张。
6: 好，好，速速下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3: 不好，手机剩余电量不足1%，国运将倾，请速充电呐。
6: 什么？
0: 陛下，先保存我聊天框，不要耽误大事啊。
4: 陛下，陛下，听我说。

0: 听我说，直播间，直播间的免广告秘诀。
1: 重要的事我说三遍，说。
2: 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3: 皇上，皇上，哎呀，这次就算了。下次开机一定得给我一个 C 位呀！
4: 电量耗尽，设计崩殂，欲知后事如何，且待充电再续。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请听系列微广播剧《王阳明在贵阳》，望归汪士元。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授业之余，读遍了书院里的千余册藏书，或忙里偷闲而吟诗作赋，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忙碌而充实的美好时光。
7: 檐前蕉叶绿成林，长夏全无暑气侵，但得雨声连夜静，不妨月色伴床阴。
8: 阳明先生今日无课，好悠闲啊，又在作诗啦。
7: 是黄监院
8: 先生刚才吟诵长夏全无暑气侵这句诗很贴切，我从小在贵阳长大，夏天啊就没感觉到过炎热。
7: 自去年来到贵州，两个夏天都很凉爽，不像在京城里，更不比在老家余姚热得受不了啊。
8: 我看先生平日里手不释卷，书院里的藏书恐怕都被先生读遍了吧。
7: 不瞒黄监院，确是如此啊。
8: 哎，城北有一家万卷书楼，是一个志士回乡的进士建造的私人藏书楼，先生何不趁着这凉爽的闲暇时光去那万卷书楼走一走啊。
7: 如此甚好啊，多谢黄监院指点，我呀现在就去。
8: 哎，先生可要及时返回书院，我们等您回来用晚斋呢。
7: 好，放心吧。
9: 陈子元，陈子元，
10: 哎，
9: 你来一下。
10: 金院先生有何吩咐？
8: 阳明先生去城北议事藏书楼了，

0: 什么？阳明先生不见了？
1: 他说去议事藏书楼看书，可刚才我派学生陈子元去找了，没人。
2: 禀报山长，刚才学生去议事藏书楼找人，一家的仆人说议员外今天一早就出门了，藏书楼没开门呢。
0: 哎呀，这怎么办？他会到哪儿去啊？
1: 这就不知道了呀。
0: 不知道，赶紧派人找啊！习叔习大人把阳明先生交到书院来，现在人不见了，这怎么向习大人交代呀？
1: 是，马上找。陈子元，你赶快叫上所有的斋长、学长到城北一带，不，全城搜寻，一定要找到阳明先生。
2: 是，金元先生。
3: 阳明先生。
4: 阳明先生，阳明先生，
3: 阳明先生，您在哪儿啊？阳明先生，
4: 先生，您在哪儿啊？
1: 找到了吗？
2: 没有，金元先生，我们把全城都找遍了，没找到。
1: 那怎么行？继续找啊！今天晚上就是不吃不睡，也要把他找到。
2: 是，我们继续找。
5: 田园先生，有消息了。
1: 在哪儿啊？
5: 据北门的一个守城军官说，中午看见阳明先生出城了，到天黑都没返回啊。
1: 完了，阳明先生肯定是回龙场驿站去了，明天后天他都没有课。
2: 不会吧，贵阳到龙场驿是整整一天的路程，他中午出了城门，天黑之前到不了龙场啊。
1: 这正是我担心的嘛！天黑了，他一个人在路上，要是遇上豺狼虎豹怎么办？遇到强盗土匪怎么办？哎呀！

0: 今天汪某有幸在北门遇见阳明先生，邀请至寒舍小酌，真是三生有幸啊。上次在文明书院听先生讲知行合一，很是高妙。哎，今日又听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哪里哪里，汪员外虽是举人，可这学问堪比进士，堪比进士。这贵阳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哎，
0: 先生过奖了。先生，今晚就在寒舍歇息吧，明早再回城里，如何？
1: 不行不行，得回去。他们呢，不知我外出，定会到处寻找。哎，
0: 先生，我有一个藏书的阁楼，书不多，但有一些真本善本。阁楼里有客房，先生可住在那里看书，如何呀？
1: 好是好，可山长黄监院他们见不到我，会着急。哎，
0: 这好办。我马上打发管家进城去书院禀报一声，让山长他们放心，如何呀？哎，
1: 如此甚好甚好啊。昨夜一场小雨，今日更加凉爽清新，奇哉美哉。小阁藏身一斗方，夜深虚白自生光，梁间来下徐声踏，座上见无狗令香，一树雨声翻屋瓦，龙池月色尽书床，他年贵竹传一世，应说扬名旧草堂。
2: 阳明先生，您醒了，请您快下楼吧，文明书院的人来接您了。
1: 啊，就来就来。
3: 阳明先生安好。
1: 安好安好，大家安好。嗨，阳明山人乐不思蜀，一夜未归，让黄监院和诸位学子们担心了，真是对不住了。
4: 只要阳明先生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要不然我这个监院就没得做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望归汪士元》。
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7: 请听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根据中国好人宋长武事迹改编。
8: 哎，轻点儿。哎呀，
9: 别动，撕了啥？这时候知道疼了？哎
8: 呀，你手轻点儿。哎
9: 呀，我该，谁让你瞎嘚瑟了？
8: 行了啊，昨天到家你就骂我，还没完了你。
9: 我就没完了，你说说你啊，逞什么能？你以为你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儿啊？人家年轻人都不往下跳，显着你啦。哎呀，
8: 那不是周围没有会水的吗？
9: 没会水的，那你不会报警啊？你自己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
8: 我七十二了，咋的？古人常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想干啥就干啥。
9: 你少跟我拽啊，就你有文化，后面那句你咋不说呢？从心所欲那得不逾矩，知道啥叫不逾矩不？ 就是不能胡来。
8: 我也没胡来呀，我那可是做好事，我要是不跳下去，谁救那姑娘啊？
9: 你有的是招啊，报警，叫消防员，叫120啊。
8: 叫了，早就有人叫了，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跟前吗？
9: 你都多少年没下过水了，那布尔哈通河3米来深，水又那么急，跳下去可能就没影了。
8: 嗨，我年轻在部队的时候，那条河算个啥呀，一个猛子我能扎出半条河去。想当年我……
9: 哎呀，拉倒吧啊，还想当年呢，想当年你27，现在是72了，你还不服老啊？
8: 嘿，我这体格子硬实着呢。再说了，这不是没事儿吗？
9: 幸好你没事儿，想想都挺后怕的。
8: 哎呀，想那么多那就救不了人了。
9: 那你就不想想我，万一你出点啥事儿，你让我可咋整啊？
8: 那你就再找一个呗。
9: 呸，不害臊，我还要我的老脸呢。哎呀，说正事儿，这昨天光顾着后怕了，你说那天池大桥离水老远了，你就不害怕？
8: 哎呀，那时候哪顾得上怕呀，那姑娘就在河里面扑腾，眼瞅就没顶了，再晚点啊命都没了，当时那别提多危险了。
9: 知道危险你还跳？
8: 我不但跳了，我还把人给救了。咋样，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的底子没丢吧？还是宝刀未老啊。
9: 瞧把你美的，那后来咋整的，那么高你咋上来的？
8: 消防队拿梯子来了，给我们拽上来的。
9: 看看看看，要不是消防队来了，你老命就交在河里了，卖一个还得搭一个。
8: 哎呀，哪能呢，我一想，我老伴儿还在家等我呢，这么一想啊，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9: 哎呀，你可拉倒吧，少跟我整劲儿，过来把腿拿过来点，我还没上完药呢。哎呀，咋把腿划成这样，这么多道长口子，昨天你一瘸一拐的进屋，那血顺着腿往下淌，给我吓得这心都直折个，我还以为你让车给撞了呢。
8: 哎，我也不知道咋整的，可能是上岸时蹭石头上了吧，当时我还不知道疼呢，后来走两步就觉得有点沙疼。
9: 那你咋不跟人家救护车去医院消消毒啊？
8: 哎呀，我给人添那乱呢，我趁人不注意啊，我就偷摸回来了。
9: 就你风格高，你要是再这么不要命就别回这个家了。
8: 老伴儿啊，我可是老党员，这党组织和部队教育我，人民群众有难时要挺身而出，虽然我现在退役了也退休了，但是党员责任不能丢。
9: 我知道了，老党员，一说你你就拿着大道理压我。
8: 这哪是什么大道理呀，这是我的心里话。
9: 行了，消完毒了别拿脏手碰啊。
8: 哎哎，
9: 一会儿我出去买点菜给你压压惊，你在家好好休息，哪儿也不许去啊。哎，
8: 别的呀，我在家干待着那也太难受了，我就在楼下溜达溜达，看看人家下下棋。
9: 那腿能走吗？
8: 不碍事儿，就一点皮外伤，

0: 那行吧，咱俩一起下楼，等我拿个兜子去。
1: 嗯。
0: 哎呀，你慢点走。老头子，你中午想吃点啥呀？
1: 吃饺子吧。
0: 那你就在楼下看会儿棋就回去啊。
1: 放心吧。
2: 哎，昨天就这儿，一个老头救上来一个女的。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着的。当时啊，那桥上都是人，但是没人会水，有个老头蹭一下就跳河里了。
3: 多大年纪老头啊？天池大桥这么高也敢往下跳？这水可深了。
2: 那老头看着年纪可不小了。嗯，哎，就像他这么大岁数。哎，这不就是昨天救人那老头吗？
3: 啊，就是他啊。
2: 大爷，昨天跳河救人的是您吧？
1: 啥呀？
2: 就是您，我不会认错的。哎，我当时还拿手机录视频了呢。你等会儿啊，你看，这不就是您吗？
1: 哎呀，我不是。哎，你看我这一顺腿怎么又溜达到这儿了呢？真是的。
3: 大爷，您咋还不好意思呢？这可是见义勇为的好事儿啊。
2: 我是自媒体博主，昨天给您拍视频了，我都发网上去了。您看您救人那视频点击量可老高了。
1: 哎呀妈呀，你赶快删了啊，快删了。这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3: 这有啥的呀，大爷，您可是救了一个人的命呢，天大的好事儿啊。
2: 就是啊，大爷，你帮我拿手机啊。哎，小王，你录视频，我采访采访大爷。
1: 哎呀，我得走了啊。我有点事儿。
2: 哎呀，别的呀，大爷，我采访一下您啊，请问您贵姓啊？您能说一下您的名字吗？
1: 哎呀，别问了。
2: 哎，大爷，您别走啊。您多大年纪啊？我问问您，您当时跳下河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呀？哎，那么深的水，万一救不上来咋整啊？我看您那时候都体力不支了。哎，您当时怕不怕呀？哎，大爷，我看您这腿上还带着伤呢，是昨天救人受的伤吗？大爷，
3: 您别着急走啊，我们给你好好宣传宣传呢。
1: 不用宣传了啊，不用啊，小伙子，我先走了，我家里有事儿。
2: 哎，这老头啊，腿都受伤了，跑得还挺快的。
3: 可不咋的，真是做好事儿不留名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好人微剧《古稀勇者》，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我们深爱的家乡，
3: 同志们干起来，让咱们鞍钢的大鼓山变成一片绿。
4: 咱们铁岭的榛子，
5: 一条在陵园绽放的花路，
6: 因为有厚道的复兴人民支持，
7: 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在沈阳
2: 奋斗着的我们，是这片热土的灵魂。
8: 当初就是他把外国的神药拉下了神坛，
9: 以后啊，你就带着我的猪上网吧。
8: 不可能吧，种榛子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10: 那当时灵园就我这一户种花的，
2: 哪怕是愚公移山也必须坚持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胸中有梦想，眼里有光芒，手中有蓝图，脚步有力量，是风吹醒了舞动的翅膀，欢迎收听迎风起舞。暗示星光，
11: 来，各位请看，这个完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也叫 EMC 暗室，它是华晨宝马的全新复合型 EMC 实验室。
12: 真是大开眼界呀。
13: 是是
12: 啊，真是太好了。
13: 这个不错。
11: EMC 就是电磁兼容性，测试汽车在电磁环境当中的干扰水平和抗干扰能力，就是让我们生产的宝马车

0: 既不能对周边产生电磁干扰，也不能让它受到外界的干扰。
1: 杨总，这个实验室在汽车研发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我们的实验室是业界首个兼具智能网联和电磁兼容测试能力的实验室，也是宝马在德国之外唯一的 EMC 技术团队和实验中心。
1: 刚才那个小实验室跟这个新实验室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哦，那个叫三密法暗室，是2013年完全靠华晨宝马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从零起步，靠三密法实验室证明了自己，才有了今天这个十密法实验室。
2: 杨总，对于这个实验室，你的团队有什么目标啊？
0: 我们的目标是让它成为世界一流的 EMC 实验室。
3: 好，太好了！
0: 来，各位，大家看这辆 i5 实验车下面的装置，它的主动转鼓和转台是用来构建动态驾驶环境的，让实验车原地跑起来进行测试。还有这个，
3: 这台机器
2: 好，太棒了！
4: 嘿，佳琪啊，
5: 婉露姐，
4: 你这看啥呢？脸都贴玻璃上了。
5: 马刘姐，你看，实验室来了这么多人。
4: 嗨，等正式运行以后啊，来的人更多。哎，袁田呢？
6: 袁田哥，
7: 来了。杨总接了个电话，让我替他做讲解。
4: 来，咱们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啊。新实验室凝聚了杨总十年的心血呀，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的庆祝一下。
5: 蛋糕下班前就能送到。
4: 好。
5: 哎，袁田哥，
7: 哎。
5: 音箱见到没？
7: 还借啥呀？实验室里那辆 i5 不就是现成的大音箱吗？
4: 这个点子好啊！
5: 要说好点子，那还得是我。你们往实验室东北角看
7: 啊。
4: 那是什么设备呀？
5: 星空投影灯啊！
7: 这啥？
5: 我这一按遥控器，就能在实验室里唰打出一片星空。
7: 静气的幺蛾子
5: 啊！哎，咱们实验室里可没有幺蛾子，那都叫创意。又不能喝酒，全靠他把这个氛围啊拉得满满的。
7: 我看行。
4: 这佳琪。哎，杨总来了。
7: 啊，杨总，来宾和记者我都送走了。
0: 哦，这个新的数据给我看一下。
4: 哦，都在这儿呢。杨总啊，今天晚上的活动你可别忘了啊。
0: 这组数据你再核对一下。啊，
4: 哦，好。
8: 哎，不对呀。
5: 什么不对？
8: 你看杨总状态明显不对。
5: 捕风捉影的。哎呀，天天闷在这暗室里，连自然光都见不到，今天晚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0: 今晚的活动先取消吧。
4: 啊，取消？这咱们实验室投入使用不庆祝了？
5: 我蛋糕都订完了。
8: 杨总今晚有事儿吗？
0: 我不太舒服。
6: 刚才还好好的呀，您哪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4: 是啊。
0: Frank 去世了。
4: 之后的事儿啊，
0: 昨天在慕尼黑。
5: 哎呀，我还以为他能看到咱们的新实验室呢。
0: 咱们改天再庆祝吧。
6: Frank， 就是杨总刚进电磁兼容领域，总部派过来那个德国老头。
7: 对，弗兰克不仅是杨总的启蒙老师，甚至可以说是人生导师。
4: 佳琪，
6: 嗯，
4: 你才来这两年，你怎么也知道他呀？
6: 哦，杨总拷贝给我很多弗兰克的录音，当做 EMC 的入门教材。
7: 哎，我还是去看看杨总吧。
4: 哎，快去吧。

0: 哎，你们还不走啊？
1: 反正时间都空出来了，我把测试报告再整理一下。杨总走了，
2: 应该走了吧？等他平复一下心情，咱们再聚吧。哎，佳琪，你在这儿忙的啥呢？
3: 啊？哎，你们听听不？这都是杨总和 Frank 的对话录音，以前跟技术没关的部分我都跳过了。刚才我一听，确实能听出杨总和 Frank 有很深的感情。
1: 让我听听，你给我个耳机，一起听。弗兰克的话既有诗意，也有哲理。这些录音很珍贵啊，外放听吧。好。王，在中国建立
4: EMC 实验室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
5: 这个时候刚认识 Frank， 2013年。
1: 啊，杨总，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5: 把 Frank 的录音放进去吧。这，好吧。好多人都出国发展了，你考虑过吗？华晨宝马能不能进行
6: EMC 实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成功了。 就能让 EMC
5: 实验室在中国落地，我想接受这个挑战。我大学时的教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要去寻找心中那颗北极星。我们都应该听从内心的那个声音。11年前，我们从零开始，边干边学，到底是把这三米法 EMC 实验室。 建起来了。你们的三米法
4: EMC 实验室有很多创造性，看来困难确实能够逼出人的智慧呀！啊，这是两年后
5: ，Frank 来验收我们的三米法暗示。Frank，
6: 有时真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都不止一次想放弃了。我知道，探索技术。
4: 就像身处这间暗室里一样，没有人会为你开一扇窗。你想突破，就要自己发光。自己发光？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
6: 在我们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是Frank的光照亮了我。从三米法暗室到今天的十米法实验室，你也照亮了我们。光，祝贺你，总部批准你们的十米法实验室。这一次，你们有机会做世界的number one了。Frank， 我正式邀请您来沈阳指导。
5: 这是我和 Frank
4: 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好，我幸福地接受你的邀请。可是光，我希望你知道，即使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暗示。 答案是已经被照亮了，你就是光。
5: 当时我还没有理解 Frank 的意思。

0: 也许他就是想到黑暗里呢。啊，到黑暗里。
1: 光，当你得到我去世的消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
2: Frank，
1: 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我们的新实验室马上就要正式投入运行了。光，你读过歌德吗？我很喜欢它，而且我读歌德的时候会想到你。可能因为你们都是德国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2: 都是无国界的，比如文学、艺术、哲学、科技，还有进取的胸襟，对未知的探索。你相信这些吗？我相信，我相信他们会像星光一样，把黑暗照亮，让身处暗室的我们也能看到光明。
1: 光，你知道歌德最后的遗言是什么吗？不知道。他说：“光，光，给我更多的光，我也和他一样。”
2: 光 ，Frank， 你还在吗？Frank，Frank。

0: 杨总，要不你就哭出来吧，别憋着。不，这不是
1: Frank 想要的告别，他是那么开朗的一个老头。 Frank 想看到光，更多的光。光，你们都坐到车上去，我们去看满天星光。
2: 这是干什么？
1: 快上实验车，上，快！打开天窗。现在，我们去看星光。
3: 佳琪。

0: 你看到了吗？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EMC 实验室，它是由我们亲手建立的，它也是你的
1: ，Frank！ 我们的光虽然还很微弱，但总有一天，它会彻底照亮整个科学的暗室。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终将跨越国界，跨越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生死。
0: 我已经找到了属于我的北极星，我们在中国、辽宁、沈阳，在这里，你会看到更多的光。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短剧《迎风起舞之暗室星光》。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微广播剧作品，第39枚金牌。
3: 进攻！进攻！注意脚下！注意脚下！他是左手。稳住，千万要清醒，别想太多。反应现在有点慢，多给一些后手之拳。注意力要集中，这个普麦斯你是赢过他的，别想这是奥运会，就当你世锦赛打，你没问题，听见没有？别想太多。李倩，你想什么呢？马上就要去印度参加世锦赛了，你怎么越练越不在状态了？
4: 教练，倩姐这几天可能没休息好。
3: 你这孩子就是心思太重，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你是具备夺金的实力的，从现在起啊，你就别进训练场了。
4: 啊，教练，我得练呀，我不练我心里没底呀。
3: 这样练下去你会越练越没底，这几天你哪儿都可以去，可以去逛街，可以去宿舍里待着，就是啊，别来训练场了，别想太多。
5: 比赛继续，李倩是世锦赛冠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个夺金点。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的金牌总
6: 数都不小，
5: 是38枚。
6: 可以，
5: 我想
6: 可以，
5: 真是太想为祖国夺得这枚金牌了。

赛结束，英国的普莱斯获得了金牌。虽然李倩没能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东京奥运会的第39金，但也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李倩继获得2016里约奥运会铜牌之后，中国女子拳击选手在奥运历史上最好成绩。

0: 倩倩，
1: 倩
0: 倩倩呢？
1: 怎么样啊？
2: 爸妈，我没比好，我觉得我对不起教练，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1: 倩倩，哭啥呀？打得挺好啊。伦敦奥运会咱是陪练，里约奥运会咱拿铜牌，这回东京得银牌，下次奥运会呀，咱就是金牌喽。
0: 你咋不知道心疼孩子呢？还让他打呀？他17那年要练拳击，我就不同意。一个女孩子家家天天挨拳头打，

0: 我看了，我想着都觉得心疼。
1: 每次都是这话。倩倩，你妈又没看你比赛啊？可是啊，她一直在旁边屋子里听着呢。倩倩，你别觉得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金牌只有一块，可银牌不也只有一块吗？你已经很棒了。不过呀，今年你已经31了，带着这个成绩退役也很好了。
0: 对对对，倩倩，咱退役吧，找个好工作，也该成个家了。
2: 爸妈，我不甘心啊，退不退役我还要想想。
3: 想好了？
4: 教练，我想好了，不退役。
3: 好样的。但是李倩呐，你要清楚，再一次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一定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啊。
4: 教练，夺得奥运金牌可是咱们师徒二人共同的梦想啊。这个梦从一开始的不敢做，到现在它越来越清晰了。这其中的艰辛我都知道。17岁那年，我觉得进专业拳击队比体校学篮球好，不用交学费，包吃包住，每个月还给500块钱补助。哎，说实话，我根本没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进队以后，一个技术动作，别人用2周就掌握了，我2个月还练不好。那时候我也没想过，我哪天还能在奥运会上拿奖牌。这十几年呀，您始终激励着我们，您的付出比我们还要多呀。您逢年过节不在家是常事儿，孩子老是不认识您，您也不在乎，家里的事儿呀更是指望不上您。我还记得2018年的时候，咱们在海南集训，您把要临产的嫂子呀一个人留在家里，怕影响您的工作，嫂子羊水破了都没敢告诉您。多少次大赛前您亲自给我当陪练，又多少次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是您坚定地告诉我说，李倩，你可以。教练，奥运冠军梦这团火是您帮我点燃的。虽然东京奥运会没能为祖国夺得第39枚金牌，这让这团火稍微暗淡一些，但是我相信一切困难都无法浇灭它。
5: 获得第14届全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比赛冠军。
6: 祝贺李倩获得冠军。
7: 中国选手李倩获得第19届亚运会女。

0: 巴黎奥运会女子拳击75公斤级决赛的决胜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前两回合，中国选手李倩4-0领先对手，巴拿马选手雅典娜贝隆和李倩一样，也是三战奥运的老将，这枚金牌对于两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1: 10年的时间化作泪水，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
2: 李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了巴黎奥运会的第39枚金牌，太不容易了，这仿佛是一种特殊的安排。34岁的老将李倩在3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多么渴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第39枚金牌，虽未能在东京如愿，但却圆梦巴黎。
3: 现在是在内蒙古体育局的礼堂里，虽然已经是凌晨，但是李倩获得冠军的消息无疑给内蒙古体育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李倩的这枚金牌也是继张小平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金牌之后，时隔16年内蒙古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夺得的第二金。
4: 不走过来觉得很值吧，没有放弃。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弥补了东京的遗憾吧，祖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个金牌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给祖国培养我的一个交代。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6: 有一种守护叫不抛弃，有一种希望叫不放弃，医者仁心，信念如刃，生死摆渡，誓守微光。广播剧生命承诺。
7: 保卫的限度应遵循必要性原则，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
8: 首先应考虑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
9: 都愣着干什么？快叫救护车呀！

敌人心脏停跳，准备出山。

0: 自主先调停职半小时。小刘，通知家属准备后事吧。啊，对了，这是女孩出事时候身上的信，你把这个也交给家属。
1: 好的，钟大夫。

0: 杨主任，小钟，什么信？患者叫晨曦，骑自行车摔倒了，心脏停跳已经半小时，没有生命迹象了。可惜了，才25。25。病例，你们抢救了多长时间？半个小时，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1: 钟医生，那我去通知家属。等一下。
0: 继续做心肺复苏，主任，除颤移动没有用，再做心肺复苏也是无济于事啊。不行，对于有些患者来说，除颤解决不了心脏停跳问题，继续做。
1: 可是梁主任，
0: 我来，刘鑫，配合我。

0: 同学们，在医学上我们如何判定一个人死亡？梁静，
1: 董老师，全脑功能不可逆丧失也称为全脑死亡。
0: 回答得很正确，理论确实如此。那么现实中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
1: 奇迹不可能吧。
0: 英国有个18岁男孩遭遇车祸之后被宣告脑死亡，但在器官摘除手术前却突然恢复了四种呼吸。记住啊，医生不是判官，0.01%的希望也要争到底呀。
2: 梁主任，梁主任，您都坐了半个小时了，我来替您一会儿吧。
1: 好。有没有变化？
3: 主任，刚才大概有10几秒左右的心电活动了。
1: 再确认一下，现在呢？
3: 刚才确实有，但现在没有了，病人还是没有自主心跳。
1: 钟伟，联系心内科郑主任，马上进行会诊。
4: 梁医生，什么情况？
1: 已经抢救1小时了，出现过脉电活动，但没有轮流试颤，我们只能一直靠人工按压维持心脏活动。
4: 我来看看。病人的右心偏大，很可能本来就有心肌病。
1: 来的时候我看过病历，瓣膜还在动，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
4: 奇迹？梁医生，你应该知道，这种奇迹发生的概率基本为零。
1: 可基本为零不代表就是零啊。
2: 郑主任，心内科通知有个病人情况很不好，需要您去会诊。
4: 梁医生，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好了，我那儿还有别的病人，先回去了。钟伟，劝劝梁主任别太固执。
1: 大家继续，刘星，换我来。

0: 作为一个大夫，我们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还要有顽强的毅力和耐力。抢救有时不止短短的两三个小时，还有可能是二三十个小时。记住，抢救是马拉松，不是短跑。你们的坚持，就是病人的希望。
1: 主任，心电有微弱的 QRS
2: 波，肾上腺素进退，继续按压。陈曦，抓住我的手，自主呼吸，恢复了。瞳孔收缩了。
1: 联系神经科会诊。
2: 孩子，别睡。主任，家属还在问，信吗？你交给他们。
1: 等他能。
2: 亲口读给他们听。主任，电流变弱了。继续，大家不要停。主任，理论上按压一小时无效，就该停下了。
1: 按理论是该停，按数据也该停了。可20年前，我来到急诊室，老师指着抢救室说：“这里躺过多少案例论该死的人。” 医生不是判官，是摆渡人。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

0: 妈妈，我拿到 offer 了。好，你的女儿就要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我梁静肯定做医生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想像董老师说的一样，行仁者医道，济世为民。
1: 记住，医生最宝贵的不是技术，是相信不可能的勇气。
0: 我庄严宣誓，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人类。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我要保持对人类生命的最大尊重。
2: 我将继承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崇高的传统，我庄严的、自主的、光荣的做出这些承诺。

0: 广播剧《生命承诺》。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拯救天使。根据陕西省渭南市化州区赵华强的事迹创作。他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当过兵，曾是军人，职业本能促使我必须救出孩子。他在微信里这样写道，做人的本能拯救。

0: 不仅是因为小女孩当时的情况危急，还因为在她救人的时候，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就站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眼神中有紧张，也有期待和信任。他叫赵华强，一名复员军人，一名拯救天使的化州区人民医院。
1: 冯维啊，哎，
2: 华强，
1: 一晃复员十多年了，
2: 是，
1: 咱们还很难在一起聚聚哈。想一想那些年的糗事，我现在都想笑，
2: 可不是吗？
1: 哎，那个时候啊，你净惹祸啊。你可没少让我跟你一起挨罚，
2: 你还好意思说呀？啊，是谁呀？当年说好了去大河洗澡，站在河边愣是不敢下去。啊，要不是小胖踹你一脚，你呀，恐怕现在都没下过河。
1: 哎，那次可真把我吓坏了啊！虽说是长在渭河边，可是啊，我是一个纯粹的旱鸭子，天不怕地不怕，我就怕下水。哎，我跟你说啊，洗澡我都洗淋浴。哎，宝贝们，你们说爸爸糗不糗啊？
3: 爸爸最勇敢了，连虫子都不怕。哎
4: 呀，老师说了，好孩子不能玩水。
3: 对，
4: 爸爸是好孩子，宏伟叔叔、小胖叔叔不怪。嗯，
2: 对对，你们的爸爸最勇敢。
4: 当然了。
2: 哎，华强啊，哎，这天热得要命啊。嗯，要不是你啊，我还真想痛痛快快的玩一回水呢。哎，就像，哎，你看，就像远处那个小女孩啊，
1: 啊，哎，莫伟，哎，你看那个大一点的啊，那是潜水吗？怎么没人了？哎，看不见了。
2: 不对，那小女孩可能溺水了。哎，赶紧救人，赶紧救人。
5: 哎，
2: 抓起来，
5: 有人
2: 跳下去了。你个旱鸭子，捣什么乱？你给我回来。
3: 跳下去的是我爸爸，我就说了，我们的爸爸最勇敢。看，我们的爸爸也敢下水。
6: 爸爸，加油！
3: 加油！
2: 赵华强，你行不行？赶快上岸，换我来。
1: 来不及了，急救比你有经验。你放心，水不深，刚到我胸口。
4: 宏伟叔叔，爸爸是在救人吗？
3: 哎呀，妹妹，你可真笨。爸爸说，每一个女孩都是爸爸妈妈的天使，爸爸是在拯救天使。
2: 对对对，你们的爸爸是在拯救天使。
4: 那老爷爷是天使吗？妈妈说，爸爸还救过一个老爷爷。
2: 老爷爷也是天使，他是孩子们的守护天使。华强，当心呐，华强！哎，
3: 我都说了嘛，爸爸在拯救天使，爸爸是专门拯救天使的人。看，爸爸上来了。
2: 华强，当心，
1: 哎，快把孩子拉上去。
2: 来，哎，
1: 这孩子挺沉，我得喘口气。哎，你赶快急救，别耽误时间。
2: 好，华强，我来给孩子先控控水。
1: 哎，不行，你程序不对啊，还是我来。
2: 哎，你来，
1: 你帮我清理孩子口鼻的淤泥杂草。
2: 好，
1: 哎，对，就这样。
2: 好，哎。
1: 现在把孩子扶到我腿上，你来按压住他的背部啊！好嘞，好啊！哎，用力！哎，好，水出来了，来，让孩子平躺。好，你们赶快叫救护车，我来做心肺复苏。
5: 快叫救护车！这救护车是120吧？
1: 哎，好了！
5: 哎，快看快看，女娃醒了！哎呦，女娃娃得救了！孩子啊，你家长电话多少呀？
1: 侯伟啊，宝贝们，娃没危险了，走，我们走，
2: 走。哎呀，
7: 真危险呐！孩子，啊，你可得谢谢那几个人呐，是他们救了你呀。
5: 是呀，你看这多危险呐，以后可不敢玩水了啊！
3: 叔叔，叔叔，哦，走喽，爸爸，我要吃肯德基。
1: 好。我们就去吃肯德基。说好了，今天的事啊，可不能往外说啊。
3: 为什么？
4: 姐姐，你可真笨，我们可不能让别人知道爸爸是拯救天使的人。

0: 团忙不过来的。
1: 嘿，我的宝贝女儿们真乖。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传承长征精神，凝聚前行力量，请听纪念红军长征湘江战役90周年广播短剧回答。
4: 新的一期红领巾学习营开营了，葛村路小学的同学们在领队红霞姐姐的带领下，驱车500公里到桂林泉州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红领巾们可激动了，在一起唱响了少年先锋队队歌。

0: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我们这一期红领巾学习营的主题是沿着理想的足迹传承红色精神。红霞姐姐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纪念馆，是专门纪念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的。这个纪念馆在哪儿呢？就在咱们广西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境内。
1: 红霞姐姐，我们为什么要去参观这个纪念馆呢？
0: 那到底为什么要去呢？好，那我就先给大家讲讲湘江战役。今年是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中湘江战役90周年。习近平爷爷曾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2: 红霞在给孩子们介绍湘江战役的背景时，脑子里却想起出发前家长们送行的情景。
3: 请小朋友们从前门上车，排成一列。
4: 再见。
5: 红霞呀，你说这些小豆子去看湘江战役，看不看得懂呀？你可要多给他们说说。
6: 对，就是要给孩子们多学多看，他们现在生活老幸福了，都不晓得革命先辈是怎样奋斗过的。
2: 红霞想着，该给孩子们布置怎样的题目，他们能寻找到怎样的答案，得到怎样的收获呢？
0: 来，红领巾们，让我们带着思考，带着探索，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用心观察，认真感悟。同学们，请大家有序下车，我们到了。

0: 一进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孩子们就被深深的吸引和感动。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湘江战役被誉为红军长征史上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一战，其中几场阻击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特意请到了一位红领巾讲解员王秉杰同学，让他给我们做介绍。
2: 大家好，我是王秉杰，我来为大家介绍湘江战役中的三大阻击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到11月中旬，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3道封锁线，进抵湘南嘉禾、灵武、蓝山一带。中央军和湘、桂、粤军近26个师、30万兵力在此构筑第4道封锁线，企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黎、涼水以东。从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为了守住湘江渡口和通往湘江的通道，红军阻击部队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新墟、泉州县角山铺和兴安县光华铺3大要地顽强坚守。在新墟阻击战中，红5师及红18团以巨大的代价确保了中央机关和后续部队的安全，团里的1000多名指战员
3: 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掩埋18团牺牲的烈士，只能全部安放在枫树桥背后的山上，待我们任务完成，一定安葬好他们。
2: 角山铺阻击战以2000余名红军战士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成功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光华铺阻击战中，红3军团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进攻，以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阻击桂军北上、会合湘军封锁湘江的艰巨任务，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大家看到了这一面墙的红军帽了吗？这是湘江战役中部分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帽子。可以说，每一场胜利的取得都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1: 王秉杰同学讲得真好，我们再一起往前走。这面墙上有一面红旗，大家注意到了吗？它可不是一面简单的红旗。围绕着这面红旗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再请上一位红领巾讲解员秦子轩。
4: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讲解员秦子轩。这一面褪色的红旗承载了祖孙三代保红旗的感人故事。在新墟阻击战中，一位大腿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枫树角屯黄河林夫妇搭救。在敌人搜捕的过程中，黄河林将他藏到了女儿的房间里。根据当地的风俗，未出嫁的女孩房间是不允许男人进入的，红军由此躲过一劫。等他伤势好些，提出要去找部队。临别时，红军送给黄河林一面红旗，并对他说：“你将这面红旗好好保存，我们是会胜利的，到时候我来取。”黄河林回家后，将红旗包了一层又一层，用的小木箱装好，藏在了最秘密的地方。1941年，黄河林老人去世前，将装有红旗的小木箱交给儿子黄荣清和孙子黄光文，并嘱咐他们认真保管。1944年，在躲避日本人时，黄荣清什么东西都不搬走，只背着那个小木箱躲到山上去。解放后，黄荣清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盼望那位红军早日来把红旗取走。直到1979年，黄荣清重病在身，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才让孙子黄光文将红旗交给灌阳县人民武装部。就因为当年红军的一句话，黄家三代人誓死守护红旗45年。他们守护的是鱼水情深赤子心，守护的是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必胜信念。
0: 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场景，每一件文物， 都给红领巾们带来强烈的冲击。当参观结束时，孩子们整整齐齐地行了少先队礼。回城的路途上，孩子们还沉浸在参观受到的冲击之中，和红霞七嘴八舌地说起了自己的感受。
5: 同学们，大家都说说参观留下的感受。
6: 中央红军在湘江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
7: 我体会到了不要害怕困难，要迎难而上。陈树湘在完成强渡湘江的艰巨任务后受伤被俘，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我要像他那样，要做个男子汉。我会的。
8: 我学到了坚定和勇敢。
9: 我学到了忠诚和严守纪律。
10: 我回去后呀，要好好锻炼身体，长大后做一名军人，保家卫国。
11: 我要像用生命守护红旗整整45年的三代人一样，传承长征精神。
0: 红霞静静地聆听着孩子们的诉说，小小的数码录音机在孩子们中传来传去，录下了每个人的答案。
1: 这次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孩子们每个人的关注和感悟都不一样，但同样的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正如我小的时候和父辈一起观看长征组歌时铭记的那个片段。

0: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红霞的耳边又响起了孩子们齐唱的少年先锋队队歌，那歌声似乎在参观过后渗透了一种力量，孩子们用歌声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我23岁大学毕业，
2: 妈，
1: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3: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1: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2: 高兴啊，你高兴就好啊。
4: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琼、秦叔宝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往长安城押送给越王杨素的寿礼。这个越王杨素啊，是隋文帝的宠臣。有人说这个杨素跟隋文帝是兄弟，其实不是。杨素原本是突厥族人，由于在隋文帝建立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的时候，这越王杨素立下了战功，同时这个人头脑聪明，给隋文帝杨坚出了很多的主意点子，在建立隋王朝上他立有卓越的功勋，所以隋文帝杨坚给他赐姓为杨。封建王朝有这么一个规矩，皇上要看哪个大臣好的话就给你赐姓，就是皇上姓什么让你姓什么，这叫赐姓。皇上要赐你个姓，你跟皇上姓一个姓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所以杨素是赐姓为杨，他叫杨素。这杨素取得皇帝的这么宠信，朝纲中文武大臣对杨素都是仰慕而至啊。所以这济南府的堂弟就得把这寿礼及时的送到长安城去。秦琼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他们把这个寿礼是怎么往那押送呢？秦琼出了个主意，他们五个人骑着五匹马，每个马后边挂着两个木桶，这木桶是带盖的，封死的，把这个寿礼贵重东西就都放在这木桶里头。外人一看不知道木桶里边是什么，它可能是酒，也可能是酱油，还许是醋，但是绝不会想到里边是贵重东西。这是秦琼出的主意。秦琼认为押送贵重物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沿途之上不要让别人引起注意，如果引起注意走漏风声，俗话讲这叫漏了白了，就容易让那些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们给劫持。所以说对这几个木桶，秦琼他们这几个人是格外的关注。这木桶搭到马的后座上，这五个人骑着马往前够奔，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

两面全都吃得开，心想跟着秦琼秦叔宝走这一趟肯定没有问题。说起来离长安城可是不远了，已经进入陕西地界。这天往前走着，张转杨和两人就冲着秦琼说，秦爷，咱这一路上可是够顺的。秦琼说，怎么顺呢？您瞧瞧，这一路上什么事儿没有啊？一个是您这主意出得高，第二个是您这本事大，您这名望大，即使有人想要怎么着，一听说是您跟着来，恐怕他们也不敢露面的。秦琼说，你别说这话，现在离着长安城还有很远的一段路呢，你要是一放大胆汤可就容易出事儿。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说话间往前面一看，前面有一道大河拦路，这河面很宽，这河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来到河边上，他们逮住了坐骑。哎呦，这道到这儿就没了道了，这按说应该是个码头啊，应该有摆渡船呢、啊、这船哪儿去了啊？秦琼说，别着急，咱往两边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船。他们往两边这么一看的功夫，发现有打河的上游摇过一只船来，这个船不算太大，两个少工站在船上摇着船橹，把这船摇过来了。这功夫张转在那站着就喊了一声，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船家，我们要坐船。这少工把船靠了岸了，在船上站着，往岸边一瞧，几位要过河？对，

不价就行，二两银子那就二两银子。但是可有一样啊，我看你这条船能摆渡了我们这五个人五匹马吗？您说的这话太对了，您瞧我这条船多大呀，摆不了。您几位啊得分着过河，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先过三个人啊，三匹马或者两匹马，剩下呢再船给你摆过去。要一块上，一块上那我这船就得压沉喽，是不是啊？哎，你们商量商量。这杨和一回身看了看秦琼，秦爷怎么办呢？你瞧就这一只船，那咱就得分开啊。秦琼看了看船上这两个少工，秦琼说分开不行，要过就一块过，一块过这船太小啊，您看它承重量不行，咱们上去非给它压沉了不可。秦琼说我说这意思啊，就是不坐他这船。哦，不坐这船。哎，好，我们听您的，秦爷您说不坐咱就不坐。哎，我说少光，我跟你说，我们要是过这河呀就得坐一条船过去，你这船太小，我们不能坐你这船。那算了，请问你们这附近还有大船吗？大船呐、啊、哎呦大船，哎，你们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可能有一个大船要过来啊，这个大船过来的时候你们再坐那大船吧。既然是你们还非得要是一船过去，那我们这个船是不能摆渡你们。好，回见回见回见。就看这两个少工摇着橹，这船顺流而下过去了。这船过去之后时间不大，由打上游还真就来了一只大船。这只大船上边有六个水手，这六个水手摆着船过来了，来到岸边，船头上有一个水手站着喊了一声，几位过河吗？杨和在旁边看见，哎，对呀、啊、过河，我们一块过河得多少钱？多少钱？你们这几位是五人五匹马，五两银子。哟，杨和一听这小子够狠的，过一河要五两银子。我说五两银子是不多点啊？多点，我还告诉你，就在这个河往上走100里，往下走100里，再找我们这么大的船就没有了。哎，要不然你们就骑着马趟，要趟的话趟的当劲儿，两丈多深，连人带马都得没脖，非死不可。你要是趟前的话呀，哎，那你就不过河，你们就在这转悠。你要想图个痛快，五两银子就把你们摆过去了。杨和看了看秦琼，怎么样，秦爷，五两银子可是真够贵的。秦琼说五两银子咱也得买个痛快，过。您说的，我说的过。好嘞，我说五两就五两，你把船摆过来吧。一说这句话，这条大船就摇摆着过来了，靠了岸了。靠岸之后跳板往岸边一搭，几位上船吧。秦琼用眼睛看了看这六个冲船的，这六人都在20多岁，30万里，瞧那个体格都很健壮，像是摆船的水手。秦琼说好，上船。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牵着马先上了船，秦琼是最后一个上的船。上船之后，船上这六个水手看了看秦琼他们，我说你们这马呀得拿绳练上点，这船一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马坐没坐过船，万一这船走到核心，这马要是一害怕嘣嘣往水里边一跳，把这个船弄得来回直摇晃，弄不好我这船就翻个了。你那马要跳到河里边呢，还行，淹死了。这个得拿绳给您练到一块儿。张转说那至于吗？那个安全第一呀、啊！哎，你不害怕，我们害怕呀！我们指着船吃饭呢。啊，那好，那好，那好，那就练上点吧。其中有一个小子到那船舱里边去，拿出一条绳子来，拿出一条绳子来。这船头上、船板上有铁环，一头拴到铁环上，然后兜过来，就把这五匹马

拿这绳子给绕了两三圈，又在那铁环上拴不上了。好了，这样的话能稳当一点啊。几位上哪儿的？张转在旁边说，我们上长安的。哦，上大地方的，好啊。我们开船了。哎，开船吧。说着话把这个跳板由打岸边撤过来之后，拿起这个船篙来支舟离岸，这船向河对岸摆去。这几个水手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船离开这边的岸了，快到河当间了。这船他们都不摆了，全停了。秦琼在旁边一直注意观察着这几个水手。这几个水手把腰一掐，几位，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了河心了，咱们得打过河钱了，掏银子吧。这张转一听，一路上住店呢、吃饭呢、给钱呢，都是这张转负责。这张转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五两。哎，给你五两。这个船家过来一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往兜里揣。身上还有多少啊？张转一听，怎么的？身上还有多少？干嘛呀？有多少要多少？你劫道啊？啊？张转说，还有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们，身上有多少掏多少，图个吉祥，图个安全，出门在外保命第一啊！你们几位掏，带着多少银子都给我们撂下。张转看看杨和，杨和看看李济，李济又看看何辉，这几个人又同时看了看秦琼、秦叔宝，心想，哎呦，秦爷，这可是应了刚才您说那句话了啊。我们说这一路都顺都顺，刚说顺现在不顺了，坐贼船了。嘿呦，他们六个咱五个，船走的河当间，要把咱们身上的钱都得掏出来。这何辉在旁边说了，什么？你想把我们大伙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这不就劫道吗？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把那个船舱板一掀，油打里面唰拽出一口鬼头刀来，告诉你劫道，跟你们明说吧，上了我们这个船有多少钱就都得给我撂下，如果不把钱掏光了给我都撂在船上，那就把脑袋留下，你们核算核算哪头合适，是留脑袋好还是留钱好？

0: 那我们就要你的命。
1: 呵，他还是善人，就要钱。这何辉一看，何辉说，你们几个人敢把我们身上的钱都要去，我可告诉你，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是从济南府来的。你从济南府来的？我们要送你们上丰都城。嘿，这什么话？什么话？好话挂墙上了，跟你们有什么话啊？撂不撂钱？不撂钱。他说着话一摆刀，这六个人几乎是同时，那边有一掀这个船板抽出刀来的，还有往身后边一伸手瞪出两把匕首来的，各有兵器。这阵秦琼、秦叔宝看了看他们这几个，秦琼由打身背后一伸手，唰，把这对熟通双锏就亮出来了。秦琼把双锏手中一端，几位，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山东济南府来，上巴水长安去。你们这几个人要是识相的，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船摆到对岸，我们可以多给。

可不见得谁吃亏谁占便宜。这几个船家一听，嘿，跟我们讲这个啊，还讲什么义？讲什么义呀、啊？我告诉你，干我们这一行的，向来俩眼就是红的，见钱眼就红。你要不给钱，就要你的命。看你手中拿着这堆兵器怎么着？你还想跟我们动手吗？秦琼说：“是啊，要想要我们身上的钱不难，你得胜过我这堆熟铜钱。”好，砍刀！说着话，其中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刀奔秦琼脑袋上就砍下来。这一刀往前一劈，秦琼左手的熟铜钱往外一架，嗨！这剪往外一架，这小子刀往回一撤，他想用刀尖双手一合往秦琼的前胸扎。这刀双手一合，还没等往秦琼秦叔宝前胸扎过来，秦琼左手剪没挂着他的刀，右手剪横着奔他腰里就扫过来。呼，这一剪扫过来之后，这小子拿刀往外一磕，这刀背正碰到那剪上，嘡的一下子，螳螂一响，这剪他没磕出去。秦琼横扫这个剪，劲儿也大点儿。虽然他拿刀背碰到剪上，破了点力量，但是把他的刀背又给磕回来了。这剪就扫到他的这腰上了，扫到腰上，这小子在船上就失去平衡。不懂，下去一个，那个下去了，有一个从秦琼的身后边就过来。摆着双匕首照着秦琼两个肩头，哎，这俩匕首往这一来，秦琼虽然没有回身，但是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觉得身后边这个人兵器奔他两肩头来了。秦琼没用剪回身去扛架，而是往前一扑，他一个大哈腰，这叫夜叉探海，紧跟着抬起后腿，这脚后跟往上一撩，这叫撩阴脚，倒踢撩阴脚啊！当，这一脚正踢到身后边这位那裆里，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妈呀一声，由他穿上一蹦啊，不懂也下水里去了。这六个下去俩，这功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一看秦琼这一动手，出手不凡，这哥四个也来精神了。这四位遗憾的是从家里一来没带什么兵器，他们心想有秦琼那就没关系了，早知道都带点兵器呀。这四位拿手抓一看，人家都有兵器呀，好小子你们，他们光吵吵，这一吵吵的功夫，这个船板动了，感情这船舱里边还藏着人呢。船舱里边这人说话的声音是大嗓门，啪把船板一撩，你们这几个废物，你们六个人忙活不了他五个吗？闪开，看我的。说完这句话，又打这船舱里边一低头，就出来两个黑的个，这两个人各自手中提溜着一口刀。这俩人出来之后，在船头一站，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一看，完了，心想坏了，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啊，不知道藏着几个呢。这俩黑的个长得高人一头，炸人一膀，说话声音像红钟相似，心想瞧这个意思，这是真正的山大王的坯子。心想秦爷，您是有本事。可是您有本事，一个是在这个船上地方狭窄，再一个秦爷会不会水我们不知道，真要是这两个小子他要再会水，跟秦爷打着打着一不小心掉到这河里，您再不会覆水，您要是再被灌晕了，我们这哥四个干脆就得束手被擒呐。我们被擒还不说呀，给越王杨素送的这贵重的寿礼可就让人家一勺烩了。这木桶打开盖，这帮贼一看保证都得乐着鼻子直冒泡，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桶里边藏着这么多贵重东西呀。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脸全都吓白了，他四个人脸吓白了，再看里边出来这俩黑的个，船头一站定睛一看秦琼，

秦琼一瞅这两个人，这黑大个突然间面部表情改了。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秦琼说，啊，是我。哎呦，秦大哥，哈哈哈哈，咱们哥们这可真是有缘呐！你说那回见一面，这回在这船上又见着了。你说怎么我老碰见您呢？秦琼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往北平府充军发配的时候，走在半路上碰见上官迪在树林子里头上吊。上官迪说东西被人家劫了，磨盘山两个大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秦琼一看，正是齐国远、李如辉、齐彪、李豹这二位。秦琼心想，这二位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啊？秦琼当时认出他们两个来了，秦琼就说了，是齐国远、李如辉吗？正是我呀，大哥你好，我给您磕头。这二位说着话，在船板这跪就磕头。秦琼赶紧把简交在一个手上，伸手相沾。哎呦，二位贤弟，快快请起。船上这四个少公一看，也不敢动手了。河里那俩呢？河里那俩在这还附着呢，把脑袋露出来了，一划了脸，哇！哎，我说何呀哈，刚喊何字的怎么的？

0: 员李如辉两个人往水里边一看，冲这水中二位就说了：“嘿嘿，我说你俩小子也不看看什么月份，这月份跳到水里洗澡你不嫌冷吗？再者说了，洗澡脱衣裳啊，干嘛穿着衣裳就下去了？”这二位一听，洗澡有这月份洗澡的吗？两人赶紧扒着这船边就爬上来了。齐彪李豹赶忙就问秦琼：“我说秦大哥，您这上哪去呀？”秦琼说：“我到巴水长安去给越王杨素进贡送礼呀。”齐彪李豹一听：“哦，您去进贡送礼，那我们哥两个跟您一块逛逛巴水长安。”秦琼心想：“你俩跟我去呀，到那儿非给我闯祸不可。”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

0: 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
1: 这秦琼虽然跟这齐国远仅见了这么两回面，了解的不深，但是从直观感觉，秦琼那个人那是很有阅历、很有人生经验的人。他看出来齐国远就属于那种没事能闹出事儿，闹出小事儿，他能给你整成大事儿那种类型的人。秦琼心想，你要跟着我上长安城去逛灯，说不定你给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我不带你去。秦琼的把这话就给岔开了。秦琼说，咱先别提上长安，我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充军北平府的时候，我记得你在磨盘山上当寨主，怎么现在上这儿来了？齐国远说，嘿，人是活的，树是死的，这人他既然有两条腿，哪儿不行走啊？啊，秦大哥，不光说我到这儿了，还有您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就在前边不远处少华山上等着您呢。秦琼说，谁呀？王伯党、谢英登。哎呦，秦琼说，闹了半天他们俩也在这儿呢，那我得见见他们。就是啊，那咱们就一路同行吧。说话间，齐国远、李如辉就让秦琼他们在这船上待着，把这只大船摆过了对岸。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刚才过去那只小船，船上的少公也下了船，凑到了一块儿了。这船上掉水的那两位自然是就像落汤鸡一样，就得在那挨着忍受着了。剩下那四位也跟着这些个人一路同行，他们骑着马慢走，有的没有马的部下跟随。往少华山上一边走，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他们到这里来的大致经过。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齐国远和李如辉两个人曾经到八里二贤庄去探看单雄信，到在二贤庄正赶上王伯党、谢英登也在那儿。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个人呢，人家想要到巴水长安，赶到正月十五要逛逛灯节。这二位呢特好凑热闹，这二位一听说那要去的话，我们俩跟你也去。就这么，齐国远和李如辉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就一块儿要奔长安。奔长安往这儿来，知道这少华山上有他们一个一墨子的绿林弟兄，一个叫金城，一个叫牛盖，所以他们这哥四个上了山上跟金城牛盖就见了面了。金城牛盖跟他们说呀，说正月十五是灯节啊，你们来这么老早干嘛呀？就在我这山上住着就得了，在这山上盘桓几日，咱们弟兄们聊一聊。所以就住到了少华山上。住到少华山上呢，这齐国远跟李如辉这二位呀，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你让他成天在这老实巴交的待着，他待不住。齐国远说，这样吧，我住在你这儿呢，我做份买卖。所谓的做份买卖，那就是想上山下边劫夺一下官豪富商。齐国远跟李如辉就用他们少华山上的喽啰兵开始先下山打探，那叫打盘子踩眼儿。喽啰兵探听明白了，一钩子就搭到秦琼他们这几个人身上，在不远前面的店房里住下，观察到他们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带的这木桶里边肯定有贵重东西。通过他们的观察，通过他们侧面听他们谈话，知道这几个人是奔巴水长安去的，说他们这个桶里边肯定有值钱的东西。按日子掐算，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全国各地所有的州城府县都想着给越王杨素进寿礼，说不定他们这桶里边就有寿礼贵重物品。根据他们推断，他们肯定要奔长安走，奔长安走就得要过这条大河，要过这条大河咱们水路上行事。所以踩盘子的喽兵先回来跟齐国远、李如辉一说，他们就用船在这河岸上等着，一个大船一个小船，这两条船都是从黄河里边劫来的。

来想用小船呢给他分开，两拨过河，这叫分而治之。后来一看秦琼他们不同意坐小船，不愿意分开，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大船了。大船一来就想一勺二会，结果在船上这一动手，秦琼把他们这一打到水里两个去，齐国远、李如辉一冲出来，这才认识，闹了半天都是自己人。齐国远、李如辉把这个事情经过说完了之后，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心想二位呀，幸亏是我跟着来了，要不然的话，看来给越王杨素送的这个寿礼肯定就丢了。齐国远说：“何止丢了，哈哈，这四位小命都得撂这儿。”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后怕呀，心想亏了是秦爷跟我们一块来的。他们一路行进，就来到了少华山。到在少华山上，跟王伯党、谢英登、金城、牛盖这几个人一见面，弟兄互相之言攀谈一番，然后马上摆上酒席，一边吃喝着一边叙谈。酒席宴上呢，这秦琼、秦叔宝对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人是再三的致谢呀，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下山东为他修建宅院。王伯党一听到这儿，跟秦琼就说了：“秦大哥，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要说谢跟谁都可以说，唯独跟我不能说谢。”秦琼说：“为什么？”王伯党说：“大哥，您别忘了啊，您救过我一条命啊，我要没有您，我王伯党早就死了，所以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是杀身难报，刻骨难忘，所以我对您干什么都是应该的。”秦琼说：“兄弟，虽是这么说，但是你三下山东为我修建宅院，这也费了不少的力呀，玉兄焉能不谢呀？哎，秦大哥，你用不着谢我，要谢的话，你得谢单雄信，是单二哥，人家出资出钱，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您修宅子建院子，人家出资出钱，我就跑个腿办个事儿，这算什么呀？”他们在这就谈这个，齐国远在旁边着了急了：“哎，我说，我您二位那个什么盖房子那个事儿，那不房子也盖好了，你们也住下了吗？这别的就别提了啊，咱呢还说上长安城这事儿，这不秦大哥要上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我说王伯党、谢英登，我和李如辉，我们两个想跟着你，还有秦大哥，咱们一路同行上长安城，怎么样？逛逛灯节，大王之地，天子脚下，咱也开开眼，长长见识。你们同意不同意吧？”王伯党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心想：这个事儿得秦琼说话。秦琼。

0: 再见面，怎么样？
1: 秦琼这意思就是啊，咱别一块走，我去送寿礼去。送完了寿礼呀，你们该逛灯逛你们的灯，咱也在一块掺和着。心想齐国元、李如辉这二位啊，我怕他们俩给惹出什么麻烦事儿来。可是齐国远呢，这位啊，土命人心实，钻了牛犄就找套里尖，一条道走道黑，认准了事儿之后还不带改主意的。哎，我说，我是秦大哥，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啊？我跟您一见同源，我就想跟着您到长安城去。您不是给那越王杨素送寿礼吗？哎，送寿礼这个事儿咱不管，那么送完了寿礼呢，您不就跟着也得逛逛灯吗？您能说到了正月十五了，您在那儿就一刻也不待，转身就回来吗？是不是？我跟您去呢，这样，您这送寿礼也不能早送。您说您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早到长安，你能说人家正月十五的寿诞之日，您正月初一就把寿礼给送去啊？没有那么送的，您也得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四，最早也就得正月十三，您给送到那儿去。这个呢，咱们就等于一路同行，到哪住在一个店房里边，咱们哥几个谈谈唠唠，还开心，还解闷儿。你说我们要是分开来的话，多闷得慌啊，是吧？人多他热闹啊。秦琼心想，我就怕这热闹，我就怕你热闹大发劲儿喽，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秦琼一看没办法，摆脱不了他了。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路同行。哎，好了，那就这么着了。当天他们吃完了饭之后，晚上在这山上就住下了。住在山上，这齐国远非得要拽着秦琼在后山寨练武场，要练练武艺。听说秦大哥这双锏耍得好。秦琼到了那练武场那个地方，是一块平地，就把这双锏耍了一遍。耍完了双锏呢，这齐国远说了，秦大哥，您是不是还没看见过我的武艺啊？秦琼说，是啊，我还没见着兄弟的武艺，听说贤弟武艺超群。哎，不敢这么说，武艺超群不敢说，但是我敢讲力大过人。说着话，齐国元走到旁边，秦琼一看呢，有打那地下兵器架子旁边，他就滴了过一对锤来。秦琼一看这锤，把秦琼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个使锤的都讲究是锤头大不过碗口，就吃饭的饭碗呐，最大的锤头也不能超过那碗口，因为到碗口那么大，这个锤就已经很

的，是弱的，这都是有力气的人，因为这种东西属于重兵器。可是齐国远滴了过来这对锤呀、啊，秦琼一看呢、啊，发傻了，一瞧齐国远这锤头就有头号的倭瓜那么大。秦琼一看，我的天哪，这锤，这一个锤头就得有好几百斤呢，他能拿这玩意儿耍起来吗？啊！就在秦琼犹豫之时，就看齐国远把这一对锤双手一端，秦大哥，您看我给您练当锤。

0: 就像那罗士信一样，他力气太大了，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一趟锤使完之后，锤势一收，把那锤往旁边轻轻的一放。秦大哥，您看我这锤耍的怎么样？秦琼是连连点头，贤弟，好锤法，你也是好力气呀！就你这锤呀，愚兄我提恐怕都提不起来。齐国远没等说话，李如辉在旁边说：“嘿嘿嘿嘿，秦大哥，我可真没想到啊，像秦大哥您这精明透顶的人，居然能让齐国远把你给唬住啊！”秦琼说：“怎么把我唬住？我告诉你，秦大哥，他那锤啊，吓人不吓人？那锤头大不大？
1: 大呀！
0: 我给您透个底。”他那是纸糊的啊。秦琼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怎么你这锤是纸糊的？齐国远也乐了，哎，我说老李黑，这怎么还没等我说你先给我把这底给揭了？李如辉说，你干什么呀？你对秦大哥还想唬吗？你那个大纸锤你唬别人行啊，还唬秦大哥吗？这齐国远跟秦琼在说，感情他那锤是纸糊的。秦琼来到跟前一滴了这锤，可不是吗？这锤一点分量没有，这锤头纸糊的。秦琼说，纸糊的可是怎么跟真的一样啊？说明你糊锤这个技术相当高明啊。齐国远说，哎，秦大哥，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出身是干扎菜铺的，我爸爸就是纸糊匠，把那个技术都传给我了，所以我会糊着大锤。秦琼一听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锤有作用吗？怎么没作用？我糊这个大锤，有时候我劫道，我把这锤一亮，对过连打都不敢打，一看我这锤就下了马了，什么兵器都撂地下了，任钱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只要把它镇住，我看那就好了。秦琼说，人家要是不服要跟你动手呢？动手我也练过呀，咱动手就动手啊，我锤头是假的，我锤杆是真的，嘿，我拿着锤杆跟他忙活一顿，唬得住就唬得住，唬不住咱就拉倒。嘿，秦琼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当天晚上住在这儿了，在山上逗留了两日，秦琼要出发了。秦琼这一出发，山顶上的金城牛盖两位寨主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因为最近听说官府要兴兵征剿少华山，我得带领着我山上的楼兵做好防御准备。就这样呢，秦琼带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还有王伯党、谢英登、齐国远、李如辉，一共是九个人，带着他们送的寿礼，也就是说这几个木桶，各骑着坐马离开了少华山，往长安行进。这一路上啊，齐国远是一个见什么事儿好发议论的人，这嘴就不闲着，哎，张不长啊，李不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呢，老说。由于他老说，这个秦琼好奇，就问了一句齐国远，说，国远呐，你们家是扎菜铺出身，你这个武艺是跟谁学的呢？既然是你是做买卖的，为什么当了绿林豪杰了呢？齐国远说，哎呀，秦大哥呀，这话就这么回事。人生在世啊，谁都想自个儿过个安生好日子，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想得好，老天爷不让你那样。你说我们家吧，啊，我跟我爹从小就学这扎菜活，我跟您说，我这扎菜活正经是做得不错，哎，我同时呢还喜欢武艺，我交了很多练武术的朋友，也学了一些武艺。我跟我爹做这扎菜活，后来呢我爹死了，就剩我娘了，我就靠这扎菜活养着我的老母亲。哎，结果我们那村，我跟您说啊，我是山东济宁的，我说济宁这个城东的，我们这齐家庄，我们这庄里有个大财主，哎呦，我们这个大财主叫700万，哈，家里良田千顷啊，使奴换辈，回来这。

0: 财主啊，光小老婆就好几房。财主呢，他妈死了，他妈死了让我给扎那个童男玉女啊，我就给扎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家那个人呢长得什么样，我给他扎的这个童男玉女又叫金童玉女啊，这个金童玉女我真的给他下功夫扎了，下功夫扎，而且把那个玉女我给他画得非常漂亮。嘿，万万没有想到，我胡这玉女啊，也不哪个小子告诉这个齐财主了，齐百万，跟这齐百万说，说你看见没有，他那玉女胡的跟你那三姨太太模样一个样。结果这一烧了，他那三姨太急了，他那三姨太就跟这齐百万叨，说这个扎财铺的这个姓齐的小子没安好心，他把我胡成玉女给你妈烧了，这是咒不我，我活不长。哎呦，这财主一听就急了，就找我质问。我说我哪知道你那个几姨太太长什么模样，我这还是精雕细刻认真地给你糊的这么一个玉女，那么像你三姨太她就像你奶奶，我也不管呢。哎呦，我这句话人家更急了，一下子就把我告到衙门里去了。你说这衙门里边这官也听他的啊，说我是什么以小反上，是邪嫌报复，说我过去跟他有点什么过节，说借着胡扎他人报复人家，把我给抓到衙门里去了，把我弄到监狱里关起来了。哎呦，把我整关了半年呢，关了半年把我气坏了。我出来之后啊，嘿，进屋一瞧，我妈在炕上死了三天了。一问邻居，邻居说是这两天没看见老太太出来。老太太呀有个心疼的病，过去呢多的一犯心疼病，我呢快给她弄个什么热水杯呀，让她的暖一暖呢，或者我找大夫给她看一看，吃点药啊就过来了。结果我这一进监狱进了半年，老太太可能是犯了心疼病没人管，死在炕上了。哎呦，我回来之后啊，我是放声嚎啕啊，我说啊，我不是孝子，我娘死的时候咽最后一口气儿，我没在灵前，我不是东西，我心里边非常愧疚。最后我给我娘发丧出殡，买口棺材，把我娘装殓起来了。我给我娘糊扎彩人，我糊。我告诉你，秦大哥，你猜我怎么糊的？我整个糊了一堂扎彩人，我糊了个七百万，我糊了一个他那个姨太太。他们家凡属我认识的人我都扎成纸人的，扎成纸人身子后边我还给他写上名，写上名之后把我娘送到坟地里，坟头排起来，我就在坟头前边我都他娘的给他烧了。我说娘啊，这回您死啊别怪我，就怨这姓齐的小子，这七百万他要是不把我送到这监狱里去，您也死不了。结果我这一烧扎的人有溜须的，有人就给这齐财主给送了信儿了。这齐财主一听那还不急了啊，说好小子，你他妈的把我糊成纸都给烧了，给你妈祭奠了，我跟你们没完。齐财主要找寻我，我先管你找寻我，我呀我搬家了，我正想搬家要走的功夫，他们派了几个人要想把我再抓起来送到衙门里去。我一看我别跟着遭那个罪了，抄起把切菜刀了，我是一顿烂砍呐！听说让我砍死了一个，砍伤了好几个，就这么的，我呀就跑出来了，没地儿走，进了绿林道了。我就这么占着山为的王，当的大寨主。秦琼一听，哎呦，兄弟，你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就是嘛，人怕比马怕骑嘛。哎呦，我跟您说这么半天，我这嘴都渴了，咱找地儿喝点水吧。话说到这儿一看，前面山梁上有一座大庙，齐国元帅，哎，这有庙就有和尚或者就有老道，咱上里边要点水喝。齐国元骑马就来到了这个庙的前面，来到庙的前面抬头一看，这匾，哎，这庙没见过。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 旧时光。

0: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来了，
1: 快递，儿子寄来的。
2: 大爷，您的快递。
3: 儿子回来了吗？
1: 不是，儿子又给咱寄东西了。
4: 又是快递呀、
5: 啊！爸，我回来了。
3: 老头子，是儿子回来了。今晚不走了。
5: 不走了。
1: 你妈什么也不缺，就是想你啊。
6: 最好的礼物是儿女的陪伴。
7: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8: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该死，连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父亲瞑目处不忘你的恩，你撒下甘露丈夫也先得芳名天下闻，倘若公主不肯饶到心结里罪行，处死受斩心无怨，祈求放出我父君，只要我父能有救我走，死就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两谋裂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他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仙如啊仙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称英雄？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府的小姐。
0: 哎，我与她非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老婆，咋来着？
1: 那卖先生的钱呢？
0: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喏。
0: 哎呀，老婆，你看钱喏，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么事噻？
0: 我这是在街上喏，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
0: 哦，
1: 喏。
0: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0: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偷完你的一身呢、啊？你都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你来着，怕老婆你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你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0: 哎呦，老板，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左转。一听个弯下脸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噻？
0: 四五轮咯，
1: 四五轮什么东西呀、啊？
0: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搂，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倒。小脸嘞，德伯山上还有个拐砖，我没拐砖。只准数钱走路，不准银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左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0: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0: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0: 输着。
1: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九十九点五，
1: 王大人，你好，小脸目，养家也。

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一级演员、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程程。1984年，程程出生在安徽的潜山，而潜山一直有着黄梅之乡的美誉。程程11岁那一年，安徽省黄梅戏学校去潜山一中招生，文静的程程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失去了面试的机会。在招生老师走后，不愿放弃的他马上赶往下一所中学考点，要求再一次参加考试。招生老师感动于他的执着，破例让他又试了一试，而这一试却开启了程程的黄梅戏生涯。进入戏校以后，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5点半就开始上课练功。这样的作息也成了程程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好的，接下来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孟姜女》中的选段《秋风飒飒秋意冷》。

2001年，程程戏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安庆市黄梅戏二团工作。受当时黄梅戏学校校长的推荐，他又来到了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告别家乡的程程满心期待着在崭新的舞台上大放光彩，然而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来到武汉后，他才知道黄梅戏团还没有成立，他被安排住在汉剧团一个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小木楼，房间里连窗帘电灯都没有，只有一张木床咯吱作响。送他前来的父亲看到此景，就要带他回去，但是倔强的程程一心想着唱好戏，父亲也只好含着泪把他留下来。留下以后的程程发现处境比想象中的更糟，没有剧团，没有观众，哪有戏唱。17岁的他靠着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为了节约，他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他也越来越感到失落，他说感觉自己被整个世界都遗弃了，没有了盼头。他常常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盯着天花板，水米不进。直到有一天，绝望的程程突然惊醒，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从这天起，他给自己做了详细的学习规划，开始跟着京剧、楚剧、汉剧的老师们学习练功，做群众演员，积累表演功力。为了生计，他还学唱流行歌曲。在一些超市举办的大型活动的时候啊，他去表演，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他说别人不愿意去的我去，别人嫌钱少可我不嫌。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一段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中的选段《春风送暖到襄阳》。

2003年，程程参加一次戏曲比赛的筛选赛，他的表演打动了著名的戏剧导演于孝宇。落幕的时候，于孝宇大喊程程的名字，这让他受宠若惊。在总结会上，于孝宇对程程说：“孩子，是我们对不起你，小小年纪把你从安徽弄过来。”听到这话，程程所有的委屈涌上心头，他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对着于孝宇深深鞠了一躬。唱戏是程程的全部希望与志向，为了希望和志向，他耐得住寂寞，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通过几年寂寞时光的努力积淀，同时在于孝宇等前辈的关照下，程程迅速成长。2004年，黄梅戏团终于挂牌成立，由程程主演了《天仙配》《女驸马》《谢瑶环》等经典的剧目，广受好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谢瑶环》中的选段《到任来》。

在现代戏《英子》中，程程从18岁演到80多岁，他为了更好地投入角色，每天一个人对着镜子，模仿少女、中年妇女和老人，时而哭，时而笑，一练就是一整天。演出结束后，人还在戏里出不来，只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宣泄一下情绪。《英子》这部戏让程程在人物形象塑造、情感刻画方面突飞猛进。当他回到安徽表演黄梅戏的时候，以前的老师感叹道：“程程长大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英子》中的选段。

让程程为全国戏迷所熟知，是2007年寻找七仙女全国黄梅戏演员大奖赛。程程作为湖北戏曲剧院唯一的参赛演员，他带着几百块钱的路费，一路过关斩将，从众多来自全国黄梅戏优秀青年演员中脱颖而出。当时他穿着借来的戏服参加表演，有一位评委说了一句，这个服装一看就不是你的。就为了这句话，要强的程程千里迢迢辗转前往杭州，请了一位知名的服装设计师为自己制作了戏服。多年后，这位设计师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眼睛里的那股子倔强。在寻找七仙女的这次比赛中，程程斩获了金奖，他也是除了安徽之外唯一获得金奖的外省的参赛演员，他的专业分排在第一名。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中的选段《天宫》。

在大多数观众的印象里，黄梅戏属于轻歌慢舞，表演风格清新明快，而罗帕记却人物命运坎坷。主角程赛京，她是一个糖水里泡大的傲娇小公主，被丈夫误会和他人有私，又遭到了丈夫和娘家人的双重的抛弃，最终走投无路，野外产子，历尽艰辛将孩子抚养成才，沉冤昭雪。这期间感情的跨度非常的大，相当考验演员的功底。程程通过细腻的唱腔、精彩的表演，把角色情感演绎到极致，让观众感受到了戏剧反转的震撼力，使程赛京这个人物丰富的情感层次和鲜明的个性得以完美的呈现。程程也正是凭着在罗帕记中的出色表演，成功摘得第2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听由程程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

黄梅戏青年演员程程，主攻花旦青衣，她扮相俊美，表演细腻，唱腔圆润，多年来力求带给观众更高品质、令人向善的艺术作品。程程就像她所扮演的罗帕记中的主人公陈赛金一样，人生也经历过否极泰来的过程，并同样在坚守中等来了希望。他以极致的表演塑造了陈赛金的曲折人生，也以极致的追求在艺术中尽展芳华。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个女郎，独只为边关紧，军情急，正

了苦苦的等，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的古人我好说好。

被发觉。

在军阵中箭上梁，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剑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十字花科的蔬菜做熟了吃会更好。十字花科的蔬菜比如西兰花、花菜、卷心菜、紫甘蓝等等，它们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强，能够预防衰老。但是如果生吃十字花科蔬菜就会带来问题，因为十字花科蔬菜里含有一种阻碍甲状腺素合成和代谢的物质，这种物质能够阻止甲状腺吸收碘之后形成甲状腺素，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所以十字花科的蔬菜要加热做熟之后再吃，因为通过加热可以破坏这种抗甲状腺素的物质。当然如果平时偶尔少量生吃一些问题不大，不要长期大量生吃就可以了。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